歌曲、诗朗诵、相声、少儿舞蹈、京歌伴舞等形式丰富的节目接连亮相，男声独唱精忠报国，气势磅礴，唱响家国情怀，诗朗诵大美滦平，三交祝家，深情诉说滦平发展风貌与民族温情，乡村舞蹈好收成，音乐快板、移风易俗、说彩礼等节目接地气，展现乡风文明新风貌，我和我的祖国、热血颂、红旗颂等经典曲目振奋人心，全方位展现了滦平县各族群众凝心聚力、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演出活动结束后，我县开展民族理论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解读民族团结进步相关政策和知识。据了解，近年来我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抓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县纳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培育对象，古城川村获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金山岭长城景区列为三项计划省级试点，各族群众守望相助，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接下来我县将以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创新宣传形式，讲好我县民族团结故事，把宣传教育融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持续深化示范创建，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记者丁一波报道。9月22号，由人民日报社与县委宣传部联合发起的教育公益项目梦想公开课第12讲在县第一中学开讲，本次活动邀请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3位缉毒英模走进校园，为我县学子带来一堂生动感人的爱国护边主题思政公开课。公开课上，3位英模依次登台，结合自身戍边缉毒经历深情讲述，3段讲述分别以国门有我、山河无恙、云岭雄关，皆以芳华戍雄关为题，讲述了驻守边境、坚守防线的责任与担当，分享了巾帼戍边人以青春守护国门的无悔选择，再现了边境缉毒一线惊心动魄的战斗瞬间。一段段真实经历，一个个鲜活故事，让在场师生真切感受到边境民警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崇高精神。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学生踊跃举手，围绕戍边生活、成长感悟、理想追求等问题向英模提问，3位英模耐心细致作答，勉励同学们珍惜当下学习机会，树立报国志向，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据了解，梦想公开课是人民日报社与县委宣传部联合打造的教育公益品牌，该项目自2024年5月创办以来，始终秉持点亮青春梦想、赋能成长之路的初心，以邀请各领域多位榜样人物走进校园，开讲梦想公开课12期，帮助我县学子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为更多的学子插上梦想的翅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82回，书接前文。汪精卫在庐山坐镇，想要干掉叶挺跟贺龙。哎，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南京那边派来人了，是蒋介石的一名亲信，叫冯超、冯永济。这就看出来了，这个汪精卫啊，口头上喊反蒋，实质跟蒋介石穿连裆裤，他们的秘密往来从未间断过呀。总是他跟蒋介石是一趟车上的人。这个冯永济先说些什么事儿呢？说蒋总司令说了，他要下野，他要交出兵权，希望你啊停止东征。汪精卫无论如何不相信这话是真的，听完了他心里的吃惊，但是脑子里在画魂，心说蒋介石这个家伙圆滑得很呢、太奸猾了，他要耍什么阴谋啊？他要打的什么点子？就他视兵权如性命啊，他无缘无故的把兵权交出来，政权也交出来，怎么可能呢？他还要东渡日本，宣布下野，这简直是荒唐至极。汪精卫脑袋稍微一转个，就根本就不相信。他冷笑了一声，问冯超：“不见得吧？我好像听你说的这番话像写小说。蒋公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下台啊？即使他犯了哪些错误，错误可以改正吗？他依然可以做他的总司令啊，为什么要交出兵权呢？这个令人琢磨不透啊。”冯超一看汪精卫不相信，他满脸严肃，十分认真地说：“汪主席，这是绝对不带错的，蒋公郑重其事向我交代的。”他说得很明白，咱们两方面不必争斗了，渔人得利呀、咱们到头来打个两败俱伤，这是何苦呢？我们应该比方说有精力的话去北伐，不要自己家人耗得动刀窝里反。为了避免这个冲突，所以他交兵权要下野东渡日本。这南京政府所有的人都知道，而且蒋公

已经当众宣布了，特为派我来告诉汪主席。另外蒋公还说了，今后党国重任全委托给汪主席您了，您就是党和军的总负责人，希望您呢能挑起这个重担来。真的？汪精卫左想右想，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坐在这是沉默不语。他认为着，也可能我宣布东征，我这几路大军要杀奔南京，蒋介石有点害怕了。也不至于啊，蒋介石手中也掌握着军队啊，至于吓得跑日本去吗？到底这为什么呢？其实啊，还真叫汪精卫猜着了。为啥呀？蒋介石是一世枭雄啊，怎么能轻易放弃兵权下野呀？其实说穿了，蒋氏下野实乃是以退为进，在下野之前，这老蒋啊早把兵权政权都安置停当了，都交给了自己可靠的心腹人了。汪精卫就是到南京掌了权，他充其量也就是个傀儡，是针插不进水泼不透。你说这样的主席他当着也是难受。蒋介石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干嘛呢？还有一段隐情。这次蒋介石东渡日本，主要的原因去追宋美龄啊。蒋介石啊，看中了宋美龄，但是呢，剃头挑子一头热，宋美龄根本就没看上蒋介石，特别是宋母，一提这个事儿就火冒八丈。他烦透了蒋介石，他是坚决反对这门婚事。蒋介石追宋美龄，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宋美龄才貌双全呐，人长得也漂亮，也有才能。另一点，宋家还是国内的大财阀，与美国又关系密切。蒋介石要想干一番事业，只有枪杆子不行，必须有强大的财团做后盾。政治上，宋美龄又与孙夫人是姐妹，与宋美龄要结了婚，蒋介石能捞到许多许多的稻草啊。蒋介石追宋美龄追得还挺紧，宋母将国内不好闪躲，就将女儿带到了日本。哎，这老蒋真行，不甘心呐，心说你到日本我就去不了嘛，你到哪儿我追到哪儿。正在他想法的时候，汪精卫东征讨蒋了。蒋介石一拍大腿，哎，有主意了。他把军政大权都安排停当之后，便决定来个高风亮节，演一出戏，宣称自己以党国利益为重，下野东渡，让位给汪精卫。你说这花活耍得多漂亮，这些内幕汪精卫自然是不知道了。汪精卫正与这个冯超密谈之际，后来经过冯超啊再三解释，汪精卫多少有点相信了。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汪精卫的秘书进来了，在汪精卫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汪精卫听完之后脸色一变，抬腿就进了内室，秘书也跟进去了。进屋之后把门关好了，秘书就说，主席啊，叶赫不上庐山开会，又有迹象表明他们要把部队开赴南昌，好像有兵变之举啊。汪精卫是咬着嘴唇没说话，头上的汗珠像豆粒那么大，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汪精卫这回可真有点急了。为什么呢？因为汪精卫这时候正与蒋介石赌博呢。他与蒋介石讨价还价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军队。如果叶赫有了事儿，就等于他后院着了火了，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了。哎呀，怎么办呢？行，先把这冯超得稳住，这事儿不能叫老蒋知道。
想着他压低了嗓门告诉秘书，传我的话，马上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又跟秘书说，把冯超转移到秘密之处去，方才你跟我说的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叫他知道。我明白，我明白。秘书走后功夫不大，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头面人物都来到汪精卫的住处，满满登登坐了一客厅啊。还没等着这些人坐定呢，汪精卫就着了急了，紧锁着眉头开口说道，各位，叶挺、贺龙两个人拒不上庐山开会，又有迹象表明二人寓意兵变。哎呀，我早就说过，这俩人非池中之物。叶挺本系西批，这就不用说了。那贺龙虽然出身低贱，而其先随王文华，又随熊克武，再随袁祖明，二次北伐之后，你说我汪某对他怎么样？我对他不薄啊，擢升其为二十军的军长，依然没能把他的心给他笼络住。如今贺龙倒向了共产党。说的是汪精卫一转身对张发奎说，向华兄，养勇一患呐、啊，养勇一患呐、啊。张发奎又叫张向华。汪精卫接着说，要依我呀，早就下了他们的兵权了。而今那武汉等地的共产党和痞子全都到了叶赫的部队了。糟糕不糟糕？糟糕不糟糕？汪精卫说完了，张发奎呀、啊，紧锁双眉呀、啊。哎，汪主席啊，您不要说了，我看要怪呀、啊，这事儿怪我。先总理遗愿，联俄联共，所以有这个共字儿，我对他们的多方的谅解，因此就没对他们下毒手。汪精卫哼了一声，行了行了，别说了。从武汉分共会议后，我们最大的错误是对共产党表现的手软了，没有像人家蒋介石那么迅雷不及掩耳。如今我们对共产党再说容忍之话，就是叛党啊！对付共产党，汪精卫把手一挥，要捉一个杀一个。可惜现在晚了，晚了。这汪精卫有点失态，又拍脑门子又跺脚，急得在屋里来回之转，是唉声叹气，最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是紧闭双眼，面沉似水。开会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候，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说话了，主席啊，叶赫两军现在住在九江，九江属于古城啊，地处扬子江畔，浔水绕城而过，此地古称江州。在《水浒传》当中，宋江当年发配在浔阳楼上吟反诗，演出梁山好汉大闹江州的故事，哎，就是发生到这儿啊。另外，这九江是水汉两路的要道，当初叶赫两部住到九江的时候，也是从这咽喉重地考虑的。方才您说他们想把部队拉到南昌去，咱们下手还为时不晚呢，现在就可以下手炸毁涂家府铁路大桥，火车不通，他们是插翅也难飞呀、啊，而后再连蒋除之，迅速派人联络蒋介石，让蒋介石马上派兵，咱们里应外合，你这一挤，他不就完了吗？汪精卫听到这儿，心里啊还裂开点缝，点了点头，把眼睛也睁开了。裴德兄所说极是啊，我问你，南昌方面现有多少兵马？朱培德掰着手指头晃着大脑袋算了算，我的第三军主力在吉安，

九军主力在东乡南昌城中嘛，有我一个警卫团，第三军的73团、74团，第九军的一个团，连零散的军队在内，大概有5个团吧。汪精卫听完了一皱眉，晃晃脑袋，不，5个团的兵力太少了，太少了。再在地上走了2圈，接着又说：“我把实话告诉你们吧，南京来了人，与我谈了话，让我如何携手跟蒋介石合作，共同对付共产党。我看目前的情况要这么办，命令唐生智速派何建部东下，再请南京方面派兵西下，将叶赫两部一举解决在九江，你们看怎么样？”大伙说：“太好了。”汪精卫一咬牙说：“我要血染巡江。”王军也把桌子一拍：“好，咱们也来个大闹江州。”张发奎说：“汪主席的意见我同意，不过贺龙和叶挺可并非是当年的宋公明啊，不太好对付啊。”朱佩德冷笑了一声：“向华兄，不要再长那叶挺贺龙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了。想那叶挺虽然有铁军司令之称，可此人致命的弱点就是骄傲。古语云骄兵必败啊。再说那贺龙是个绿林的武夫出身，有勇无谋之辈，不足为虑啊。”他转身对汪精卫说：“汪主席啊，炸涂家府桥由我安排怎么样？”汪精卫点了点头：“有义之兄担此重任，我放心了。”汪精卫说着又转身对叶剑英说：“剑英啊，你几次开会都不开口，这是为啥？我想听听你的高见。”叶剑英说：“汪主席和各位总指挥的韬略，兄弟佩服，我无话可说。”你想为什么叶剑英不说话呀？为什么不阻止他们炸桥呢？这招可够毒辣的，真把铁桥给炸了，铁路一中断，贺龙叶挺的2支人马就到不了南昌，就影响了南昌起义的时间了，这不是大事吗？但是叶剑英没法阻拦呢，一阻拦肯定引起众人的怀疑，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但是叶剑英心里有数，一会儿我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叶挺和贺龙。正在这么时候，有人敲门。汪精卫喊了一声：“进来吧。”进来的人呢是张发奎手下的副官长。他进来之后见着张发奎，在耳边上嘀咕了几句。张发奎听完之后不住地点头，一挥手副官出去了。张发奎又来到汪精卫身边，也是趴到耳朵上说：“汪主席，中共要人张国焘要来见我。”汪精卫一听啊，顿时就一愣啊，小眼珠滴溜溜转了一圈，对张发奎说：“向华，我看张国焘上庐山一定是做说客来了，劝你同他们一道干，我看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探探共产党的底数。”张发奎点头笑了：“汪主席你说话真英明啊，张国焘这人我最清楚，他想拉我上共产党的贼船，没门。好，就按您的指示，我去摸摸他的底。”张发奎说完就出去了。那么张国焘此次来庐山密见张发奎，实在是有一段的隐情。什么隐情咱们暂时先不说，咱翻回头再说朱德。朱德也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周恩来交代的任务，他离开了武汉，经九江到了南昌。他下了火车走出车站，此时啊正是7月下旬，酷暑天气是骄阳似火呀，南昌热透了。他站在一棵树下，
在那块

纳凉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由得想起一个月前的情景。一个月前他也是由此上火车离开南昌的，那时他的心情是十分压抑，而今重返此地却翻滚着一腔热血呀！一场震撼中外的暴动将要在此城举行，他想的这是热血沸腾啊！他正想着呢，有个拉黄包车的满头大汗的跑过来了：“先生，您坐车吧，坐我的车又快又凉爽。”朱德点了点头，便上了黄包车，对车夫说：“你把我拉到金盘路5号。”“是了，好了，您来坐稳。”车夫答应着，双手驾车一溜小跑朝金盘路奔去。金盘路5号住的是谁呀？原来是朱德的同窗，一起由成都报考云南讲武堂的好朋友，叫李敬荣。此时李敬荣啊，是朱培德手下的一个高参。别看他是国民党人，但是跟朱德的关系是十分密切，要不朱德怎么能投奔他来呢？说话的功夫，黄包车就停在了一座高大宅院的门前。朱德付了车钱，整了整衣冠，上前一摁门铃，哒啷哒啷哒啷，有卫兵过来把门开开了。朱德掏出名片，卫兵接过来看了看，进去通报。时间不大，李敬荣啊出来亲自迎接，一见着朱德先是笑啊。咱们必须交代清楚，李敬荣知道朱德是共产党员，被朱培德礼送出境的，因为国共分裂了，而今转回南昌又到他家来了，他这心里啊一个劲儿的敲鼓啊。因为呢他们是好朋友，交情很深，不好慢待，所以才亲自出来迎接。但是他倍加谨慎，到了门外往左右看了看，没有异常的情况，拉着朱德的手这才走进房间。外边有人把门关好，咱不必细说。二人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李敬荣就问：“玉阶兄，您这是从哪里来呀？”朱德说：“我呀先到的九江，在汉鼎那里住了些天，之后自我旅欧，又到欧洲转了一圈，和汉鼎一别数年了。回国之后大家都忙，也没时间叙旧，这次到九江与汉鼎好好的诉了诉离别之情。我们又一起到庐山转了一圈，看了看庐山的真面目，这次到南昌又上这儿来看你来了。”李敬荣摇着扇子说：“玉阶兄，想必在山上见到总指挥了。”朱德点点头：“我们见了面了。培德向我做了番解释，说他把我礼送出境是按上边命令办的，他也无可奈何，要我千万不要误会。他还说待风声一过，让我再返滇军。”李敬荣点点头：“就是嘛，听说这礼送你走啊，我还找过总指挥，当面陈词说你是个难得的将才，朱总指挥也没有办法呀。在南昌的老兄弟们听说你走了，心里都不是滋味，埋怨总指挥糊涂。”朱德一笑：“也不能全怪总指挥呀，他有他的难处。”“是啊是啊。”李敬荣不住地点头：“总指挥要老兄离开南昌避避风，也委实有他的难处。玉阶兄挂着个共产党的牌子，在军政各界的名声那么大，总指挥也不得不做个样子，是不是啊？玉阶兄啊，还要谅解总指挥的苦衷哦。”朱德点了点头，哼了一声：“总指挥的苦衷我谅解，但是呢，也有些不够朋友的人，他们见事而趋，识事而远，更有甚者邀功献媚，卖友求荣，真是广交天下事，知心能几人哦。”
但是李静荣就想，朱德无缘无故来找他来，肯定有事求他。贺龙全传八十三回，上文书说到朱德同志离开武汉喝酒浆是直到南昌，他头一个呀就拜会了李静荣。你别看李静荣是个国民党员，跟朱德现在是水火不相容，但是两个人就私人情感来说非常至厚至深呐、可以说是生死莫逆之交。想当年的时候，两个人都在云南在滇军工作，朱德任团长的时候他是副团长，朱德当旅长的时候他是副旅长，两个人是形影不离，总在一起工作，因此他们磕头拜了把子是生死之交。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信仰也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李静荣是国民党，后来朱德投身到共产党，那当然是水火不能相容了。尽管如此，也没影响了两个人的交情。再者一说，在那个时候，三个政府鼎立，有南京政府蒋介石，有武汉政府汪精卫，还有北京政府的张作霖，弄的是人心惶惶，所以他们的政令很难从中央贯彻到地方，有些人是坚决执行，有些人是敷衍搪塞，有些人是各取所需，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所以才分成左中右三派。这个李静荣就是属于其中的一派，他是属于右派人物。哎，虽然上面有政策，现在亲共，现在分共，但是他心里头有数，他对共产党啊没什么坏看法，觉着共产党所执行这些也挺符合民意的，国共合作不是挺好吗？干嘛要分道扬镳啊？过去处的亲密无间，现在举起屠刀就杀人家，这玩意儿有点交代不下去。所以李静荣发自内心还比较同情共产党，因此朱德才投奔他来，他才敢在这种情况下接纳朱德。过去还有句话叫交情大于王法，哎，王法是王法，私交是私交，往往在私底下没有爆发的事情，哎，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就过去了。李静荣这种人就算不错呀，不像有些人就能锦上添花不能火中送炭，墙倒众人推是破鼓乱人吹，他不是那样的人。朱德完全了解他，所以才敢找他来，要换第二个人不值得底，你走上门来人看，哎，你来的正好，把你扭送到军政机关还立功换大洋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静荣一看朱德来了，虽然替朱德提心吊胆，但是还是盛情款待，哥两个是无话不谈呐、谈来谈去就谈到过去在滇军里边的所作所为，说的两个人捧腹大笑啊，眼泪都乐出来了。李静荣是越说越高兴，越说越高兴，吩咐一声摆宴，两个人是边吃边谈呐。那么李静荣也不傻呀，朱德那是有身份的人，这次被汪精卫的命令分党给分出去了，那么下一步朱德想干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到南昌来找自己，肯定是有求自己、所以他毫不客气的他就问，哎，玉阶兄啊，你既然来找我，那么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没有？凡是有用我之处尽管明言，必当全力而赴。

朱德呀喝了口酒，就说：“老弟呀，此次我回南昌，也无非是因为南昌人地两熟啊，诸事都有个照应。你是知道的，如今动乱时日，离开朋友寸步难行啊。我打算找些朋友商量商量，究竟是去是留，也要看看各方面的情况再说。也希望你也帮着我拿个主意。”哦，李敬荣点点头：“是啊，而今多乱之秋，是要看上三步棋才行啊。再说了，就凭你老兄的人缘，找个工作谋求个职位，我看还不成问题呀。这跟武汉情况不一样，你别着急，容我呀替你呀参谋参谋。你呀干脆哪儿都别去了，就住到我家里。你看，宽房大屋，非常的方便，咱哥俩又形影不离，没事好叙叙旧。”朱德一摆手：“别别，我谢谢我谢谢。你现在是政府的要人啊，你说你这每天出入的朋友特别多，我在这儿对你诸多不便，最好你帮我找个住处。如果要稳妥，我还打算把家眷都接了。哦，把老嫂子也接了也行啊，这也是个好主意。那这样吧，既然你不愿意住到我这儿，我房子有的是，最近我也买了一处公馆，在花园角2号，非常宽大，刚装修完，干脆你就住到那儿得了。那能方便？哎，没问题没问题。住下之后衣食住各方面你尽管找我，缺钱缺东西缺这缺那，你只管知会一声就行了。来人！贴身副官进来了：“长官有何吩咐？”“你带几个人到花园角2号把房子归着归着，一会儿我们就过去。”“哎，是是。”副官转身走了。朱德他们吃完了饭之后，酒席撤下，又摆上两个西瓜。当年呢，南昌的西瓜大丰收，红瓤黑籽儿，非常甜。两个人吃了几块西瓜解解暑，而后坐上车子就到了花园角2号。进了院里，进了屋，哎呀，朱德一看这地方真敞亮，他最大的好处就是安静。院里是树木葱郁，花草丛生，挨着街，交通也比较方便。书中带交代，朱德这次到南昌来要举行南昌暴动，也就是南昌起义。这么大的事情不商量行吗？不研究行吗？得找一个开会的地点。嗯，就这个住处正好是理想啊，人集中也方便，分散也比较方便。因此朱德是深感满意，但是这等机密大事他跟李敬荣是绝对不能说的，说话得有原则呀。你别看什么事没有，李敬荣盛情款待，你要一说我这次来是举行南昌暴动的，那就两样了。朱德就这样住在花园角2号，缺什么东西少什么东西都是李敬荣全力以赴。书说简短，在朱德住下之后，他是马不停蹄，立即跟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取得联系。因为现在是分共的年代，共产党的负责人都转入到地下了。当然朱德知道怎么联系啊。当时江西省委负责同志叫罗义农、陈潭秋、宛希先三个人。朱德呀把他们请到花园角2号，他们一看是朱德在这儿，是十分高兴，因为朱德人缘最好，德高望重啊。朱德向他们仨传达了中央常委会关于南昌暴动的决定，并告诉他们要做好暴动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仨人听着是个个振奋啊。罗义农
本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负责人之一，凭了朱德的传达是拍案而起呀，中国共产党从此有希望喽，太好了，太棒了。朱德说叶挺贺龙两部不日就要开到南昌，要发动各界团体成立南昌市欢迎铁军钢军大会筹备处，另外还要设招待站运输队，你们要全力以赴。罗亦农书记一拍胸脯，铁军钢军的声威在人们心目中扎根很深，欢迎招待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事就包到省委身上了。当下大家又进行了工作分工，朱德负责了解南昌驻军的军事上的情况，江西省委呢负责发动社会各界团体迎接钢军和铁军。之后朱德便紧张地开展起工作，利用他在滇军中的威望，交往于军界内的上层人士之中，一方面暗中争取这些人倒向革命，一方面密切注视敌人的动态。没过两天，李敬荣来找朱德来了，见面就说：玉阶兄，大喜大喜呀，我通过朋友的关系给你安排了个工作，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好啊，在哪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哎呀，老兄啊，你委屈委屈吧，小小的局长啊，你呢是做大事的材料，现在没有办法，你只能屈就。行行行，多谢多谢，我同意同意。好，那回去我跟他们打个招呼，你近日就走马上任好吗？哎，谢谢谢谢。你瞧，真是有朋友通行天下，朱德坐上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第二天朱德就上了班了，白天上班敷衍了事，其实他在秘密做党的工作。这天朱德刚刚吃完早饭，有卫兵报告说九江来人了。朱德出去一看，原来是关向英。当时关向英也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跟朱德过去没有共过事，但是彼此都认识。关向英对朱德一向是非常敬重，当下朱德把关向英请到密室之中，还没坐下呢，关向英就说：朱德同志，李立三同志让我前来报告，叶赫两军今晚就从九江陆续起身，明天到达南昌，请你转告江西省委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好好好，我们全都安排好了，就等大军的到来啊。关向英说好，消息我已经传达完了，告辞。关向英有关向英的事，他也走了。这朱德马上找到江西省委几位负责同志，好家伙，这下人们全动起来了，迎接钢军和铁军。铁军是叶挺的部队，钢军是贺龙的部队。这南昌车站是彩旗飞扬，锣鼓喧天呐、各界团体人民群众来了数万人，是齐聚车站，热烈欢迎叶挺贺龙两支军队的到来，人们拉着队等着，翘首以盼。朱德也来了，可是等啊等啊没信儿，等啊等啊没信儿，从早上接到晚上也不见两支大军的影子。这下人们可慌了神了，朱德是焦急万分，江西省委的人也懵了，问朱德是不是出了啥事儿了？不会。朱德说：“要有什么坏事，我能知道。这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但是肯定是有事儿。这是为什么呢？咱这么说吧，这一天没接着，白等了。大伙儿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那位说是不是出了岔头了，那还用问吗？

真就出了事儿。因为在南浔铁路线上有个地名叫涂家埠，这涂家埠地方不大，可是位于修水密水这两条河水的汇合处。南浔铁路从这两条大水中间穿过，在江面之上高架着一座铁路大桥，这桥就是著名的涂家埠大桥。要想从九江到南昌，必须得通过这个大铁桥。由于涂家埠是个交通要道，所以啊，这个镇子上设立了个警察局，局长的名字姓杜，叫杜一清。这杜一清啊，不是个好东西，家里头比较有钱，在九江还开着几处买卖，他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一个社会混混，就是个皮子。北伐军打到九江的时候，蒋介石啊有个副官叫卞虎，跟这杜一清他爹磕过头。卞虎跟随蒋介石进九江那会儿，杜一清的爹就拿出39光洋送给这个卞虎，求卞虎出面活动活动，给他儿子杜一清啊安排个好工作。哎，果然这大洋啊起了作用了。所以这卞虎经过安排之后，就把杜一清安排到这儿的公安局当了局长。哎，也是大权在握，成了地方的一霸。后来蒋介石领着队伍滚蛋了，他东进了，朱培德的队伍占据了九江一带。这朱培德呀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呢游离于蒋汪之间，现在他看不出将来啊究竟是汪精卫得势还是蒋介石得势，因此他两头谁也不得罪，就是在汪精卫手下谋事他也不得罪蒋介石，凡是蒋介石安排的人他是原封不动。所以这杜一清依然是公安局长。这一天这个杜一清啊瞎扯淡，跟一个不正经的寡妇小白梨在一起胡扯，扯了一天之后，哎，喝得迷迷糊糊的，他回到涂家埠公安局，刚一进办公室，他手下的人挺着急，就跟他说：“局长，你上哪儿去了？到处找你找不着。”杜一清把眉毛一挑：“啥事儿那么着急？”汪主席给你来的信啊！这家一听，汪主席给我来的信，这还了得，这是圣旨啊！这家一蹦多高，双手把信接过来了，打开这么一看啊，明白了，汪精卫指示他立刻着手把涂家埠的大桥给我炸毁，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为什么要炸这桥啊？就阻止贺龙叶挺的大军开赴南昌，把交通要道给你断了。这杜一清这小子左的没法左了，汪精卫的指示敢不听吗？他立马清醒了清醒，带着一伙人，带着应用之物，抱着炸药包、雷管等物，是赶奔涂家埠大铁桥。哎，要说这个事儿也真巧了，在涂家埠大桥的边上有个小村儿，这村子的名儿叫水南村，就住着十几户人家。这些人家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呗，因为挨着江边，就靠着打鱼为业。村头住着爷儿俩，父亲叫杨老年，儿子叫杨锁。这爷儿俩成年累月的就在鄱阳湖里是捕鱼捉蟹，虽然整年他们泡在水里捕的鱼蟹不算少，可是也就是勉强能对付吃饱了饭吧。为啥呀？因为鱼霸太厉害了，百十两行哪一行都有霸，这霸这个东西是不产出不行啊。鄱阳湖有个大鱼霸，人送绰号叫黑头太岁李四虎，他是一手遮天的，凡是鄱阳湖打上来的

捞上来的虾必须交给他主管的渔行，他是大秤进小秤出，不择手段的压榨渔民呢、啊、这东西到

0: 也加入了农会。单说这天下午，爷儿俩正在树下织那渔网，织着织着，冷不丁抬头这么一看，就见这个铁桥底下有那么十几个人，鬼鬼祟祟，鼓鼓叨叨，不知道干什么。杨老年看了几眼没看清楚，他问他儿子，儿啊，你帮爹看看，那伙人是干啥的？他们在桥边鼓的什么呢？哎，杨锁是年轻人，手脚麻利，放下渔网，蹭蹭蹭几步就离着大桥不远了，找了个隐秘之处张望。他一看呢，认识啊，这不涂家富公安局的吗？哎，那小子不是杜一清吗？他看见几个人爬到桥墩子上，往上绑炸药包，紧跟着又放雷管等等。杨锁看得清清楚楚，莫回身就要去告诉他爹，但是晚了一步，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咕噜，大铁桥就飞上了天空，把杨锁给震的在地上蹦了几蹦。哎，好在没受伤，两只耳朵什么也听不见，回头再一看是烟尘滚滚。他赶紧连滚带爬的回来，跟他爹说，爹，听见没听见，坏了，也不知道怎么涂家富公安局的来人了，把铁桥给炸了。为什么炸铁桥，爷儿俩当然不知道了。老头定了定心神，炸桥那可是通火车的要道啊，他们无缘无故炸桥干啥，那谁知道，就是涂家富公安局那伙人干的，我还看着杜一清了。哼，老头心说，凡是这小子着手干的，肯定没他妈好事，一定是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啊。老头把渔网放下，走， 我也看看去。这爷儿俩不听邪，每人手里掐条棒子，二次来到大桥附近，一看桥啊，整个完了，杜一清已经没踪影了。正在这时，就发现有一列火车是疾驰而来。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艺昕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艺昕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满。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

0: 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1: 当太阳到达黄经180度，直射赤道时，进入秋分节气。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24节气中，唯有秋分与春分处于昼夜、寒暑、阴阳的平分之中，对称、均衡、协调，包含着人类追求的真善美的境界。古人认为雷代表阳气，秋分出后雷始收声，意味着阳气的衰退已经到了被阴气取代主导地位的程度。从秋分起，北半球昼短夜长，而白昼越来越短，阴气转浓而越来越浓，天气转凉而越来越凉。一年之中最美的月光在秋分时节出现，秋月澄澈，月光晶莹如水，洒在江河湖海，照着高山平原，给世间万物披上最皎洁的清辉。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秋分以后，太阳直射点移至南半球，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越来越少。当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蛰虫披户的重要物候特征出现了，蛰居的小虫开始藏入穴中，并且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侵入。从初春惊蛰时节爬出洞穴活动，到此时复归潜伏，虫儿们的生命状态经历了一个轮回。这反映出秋分二后阴气明显旺盛的趋势。中国的海滨凉风习习，碧空万里，而北国的高原漫天晴雪飞舞。
2: 为了木兰林场实现科技兴林和林业现代化，厚积薄发贡献工会力量，未来可期。我们在花的世界、云的故乡、林的海洋，期待广大网友和听众朋友们的到来。最后感谢工会新时空栏目组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所有收听的朋友们的陪伴，感谢将守在岗位上的每一个努力工作的自己，谢谢大家。
3: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祝愿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那我们这期节目再见了，好，再见。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
1: 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 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十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 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联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2: 森林草原防灭火军事科普，防火五小事，星火莫轻忽。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为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外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20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

0: 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的律师随行板块，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律师做客直播间。张律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张律师，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话题呢是物业和业主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纠纷。我们都知道物业和业主呢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也是等价交换的关系。物业为业主提供服务，业主呢支付服务费用。从工作性质和合约上来说，物业为业主提供服务，业主呢根据合约费用来承担产品的费用。那么物业公司是业主通过招标等程序为业主的物业提供养护、管理和维修等工作，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是互相依存、地位平等的契约关系。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物业和业主却并不是那么和谐，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产生纠纷，物业和业主各执一词，最终闹上法庭。可究竟孰是孰非，我们还要从每一个具体的案例说起。那今天呢，我们请张律师啊，结合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给我们阐释一下物业和业主之间的日常纠纷。那张律师，接下来请您给我们一一介绍一下。
4: 好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物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纠纷。我今天介绍的第一个案例是业主涂改自家外墙颜色，被物业起诉，法院却判决物业业主败诉的案件。2010年7月，业主王先生与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了该公司开发的201室商品房，但是签约后不久，因对房屋构造不满，王先生将开发商告到了法院。诉讼期间呢，他将屋前屋后的外墙涂成了红色，并将屋前小花园统一安装的起装饰作用的铁栅栏拆除。屡次交涉无果后，物业将之告到了法院。物业公司认为建筑物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之分，商品房内部属于业主的专有部分，专有部分怎样使用全凭业主做主，但是共有部分的所有权及管理权归全体业主所有，个别业主呢只能使用，不得占有，也不得改变其结构和用途。而业主王先生则认为自己既然买下了房子，就有权按照喜好改变外墙的颜色，况且自己只是涂刷了凹进来的那部分墙面，也就是阳台的墙面，阳台是自己花钱买的面积，把它涂成红色应当是自己的权利。后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法院认为房屋外立面系共有部分，应归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和共同管理，王先生无权改变房屋外立面的颜色。至于未封闭的阳台，即使王先生享有专有权，也应考虑到未封闭阳台的墙面与建筑物的外立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改变颜色将降低建筑物的美观程度，故从而维护全体业主利益的角度，王先生也应保持阳台墙面的本来面目。屋前小花园的栅栏属于建筑物附属设施，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和共同管理，王先生无权截短，因此法院判决王先生限期将墙面和栅栏恢复原状。
0: 嗯，

0: 律师，这个案件当中呢，主要涉及到了，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业主是不是有权改变外墙的颜色。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王先生他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侵犯到了其他业主的利益。那在这两点上，能够找到相关的法律解释吗？
1: 有的。根据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中的规定，业主或者其他行为人违反法律法规、国家强制性标准、管理规约，或者违反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依法作出的决定实施下列行为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中所称的其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第一点是损害房屋承重结构，损害或者违章使用电力、燃气、消防设施，在建筑物内放置危险放射性物品等，危及建筑物安全或者妨碍建筑物正常使用。二是违反、破坏、改变建筑物外墙面的形状、颜色等，损害建筑物外观。三是违反规定进行房屋装饰装修。四是违章加盖、改建、侵占、挖掘公共通道、道路、场地或者其他共有部分。而上述案例中的王先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他无权改变或者更改外墙颜色。同时呢，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的行为，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物业管理企业的报告后，应当依法对违法行为予以制止或者依法处理。而且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50条的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业主依法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公共设施用途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的手续后告知物业服务企业，而物业服务企业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提请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同意后由业主依法办理有关的手续。而案例中王先生私自涂改自家外墙颜色的行为是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因为建筑物有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之分，而商品房内部属于业主的专有部分，业主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装修装饰，其他业主及物业公司是无权干涉的。但商品房外系共有部分，外墙的所有权及管理权是归全体业主所有，个别业主只能使用，不得占有，也不得改变其结构和用途。若业主有破坏、改变建筑物外墙面的形状、颜色等损害建筑物外观的行为，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有权要求该业主恢复原状。所以本案中王先生只能限期将墙面和栅栏恢复原状。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律师随行。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纠纷了。那刚才呢，张律师给大家介绍了王先生私自涂改自家外墙颜色的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内部商品房的内部属于业主专有部分，业主可以自行的来决定如何装修装饰，而商品房的外墙是共有部分，外墙的所有权及管理权是归全体业主所有的，因此呢，个别业主只能使用而不得占有，也不得改变它的结构和用途。因此呢，这个王先生 限期只能将这个

0: 墙面和栅栏恢复原状。那下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呢，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在2021年2月下旬，67岁的郭大爷和老伴儿像往常一样在小区内遛弯散步，两个人边走边说话，走到居民小区所在的单元楼下时，郭大爷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一旁的居民见状，立即给物业公司打电话。物业公司知晓之后，派人将郭大爷送到附近的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郭大爷的腿、胳膊等部位都受伤了，需要住院治疗。因为事发突然，郭大爷和家人身上没有带现金，物业公司为他垫付了住院费2000多元，并指派专人在医院照顾他。两天之后，和郭大爷的亲属交接完，物业公司指派的陪护人员才离开医院。几天后，郭大爷的家人来到物业公司，要求物业公司继续承担陪护责任，并赔偿郭大爷的损失。而物业公司认为郭大爷是成年人了，摔倒的位置呢也是属于公共区域，铺设了草垫，目的就是预防雨雪天气造成业主人身及财产损害的发生，在地面上不存在湿滑的现象，并且当时有家属陪同，因此不应担责。那听到物业公司不想承担责任，郭大爷的家人是气不打一处来，立即提出要到法院去告物业公司。双方协商未果，郭大爷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来承担医疗费等相关的费用。那经过法院的审理，最终判决物业公司是不承担责任的。那张律师啊，我也搜索了一下哈，在这个物业管理条例的2条，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对于业主在小区内受伤，物业公司是否都需要赔偿呢？
1: 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首先呢，如果是因为业主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摔伤，比如自己走路不小心滑倒，或者被他人或者车辆碰倒撞倒等，这是需要业主自己承担责任。其次，如果是因为物业公司未尽到安全管理职责而摔伤，一般是由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小区道路损毁严重，物业公司却没有及时修复或者处理，或者物业公司在施工时现场没有设置告示或者是警示标志等。而在本案中呢，首先要考虑到的是物业公司有没有对郭大爷摔倒的场地提供相关维护、养护、管理环境和卫生的义务。其次是应当了解郭大爷摔倒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是否存在自身或者第三人的原因导致摔倒致伤。而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此，如果物业公司承担民事侵权的相关赔偿责任，那么会存在一个侵害民事权益的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编侵权责任的规定，需要证明物业公司是否存在过错或者推定过错的情形。而结合本案，物业公司在小区地面铺设草垫，目的是为了预防雨雪天气造成业主人身及财产损害的这种情况发生，物业公司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郭大爷摔倒后，小区所属的物业公司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将其送至医院，并为其垫付了住院费，并派专人进行陪护。家属不能因此要求物业公司继续承担陪护责任，这种要求是于法无据的。郭大人家人提出的这种主张是不能得到法律支持。
0: 其实张律师，除了在这个小区当中经常会有人摔倒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小区里啊，经常会发生车辆划伤的情况。如果说业主的车辆被划伤，那么物业需要担责吗？
1: 我们可以从就是接下来我说的这个案例中得到这个答案。就是李女士是某小区的业主，她是某公司呢是该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双方之间呢有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协议。 在2014年8月1日，李女士

0: 从小区开发商处购买一个车位，双方签订了车位购买协议，协议约定李女士同意由开发商所选聘的物业公司对该车位进行统一的管理，承诺在使用该车位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以及物业管理公约的相关规定，并按时缴纳相应的费用。李女士按照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的约定，及时缴纳了物业服务费及车位管理服务费。在2022年5月1日，李女士将这个家用的小轿车停放在所购买的车位上，次日早上发现车辆被他人划伤，李女士立即报警，但是因车库监控摄像头无法拍摄到李女士的车辆，无法找到肇事者。报警无果后，李女士诉以物业公司为被告，起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3000元。最终呢，法院是支持了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此外，在2015年至2021年期间，李女士存放于该车位的车辆已经被故意损坏过2次。李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呢也是均判决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小区里发生车辆划伤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果找到了肇事者还可以索赔，如果找不到肇事者呢，大多数业主啊他都会选择自己认栽，默默地来承受这个后果。
0: 是的，本案的争议焦点呢是在于物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李女士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约定向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用及车位管理费用，双方之间呢形成了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呢是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护、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的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是应当向业主提供必要的卫生服务、管理秩序管理和安全保卫等义务的。而李女士购买了是具有独立产权的车位，车牌号码标识、地面安装的停车设备呢，均系开发商及物业公司安装。李女士并未对其做出改变，而且李女士是按照要求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内，对于车辆受损是不存在过错的。物业公司虽然安装了用于安全防护的摄像头，但这个摄像头的拍摄方向是能够调整，但在事发时并未拍摄到李女士车辆所在位置，物业公司安排的人员在巡逻时也没有发现肇事人员以及车辆受损的这种情况。因此呢，是应当认定物业公司是没有完全尽到的安全保卫的义务。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是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支付修车费用是合法有据，法院是予以支持。另外，在本案案发前，李女士因存放于该车位的车辆被划伤而提起的诉讼已经有生效的法律文书，判决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提示物业公司应当引起重视并加以改进。现在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说明物业管理仍旧不到位，因此在本案中呢，物业公司应对李女士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在今天的律师随行板块，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律师做客直播间，通过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为广大听众朋友答疑解惑，特别是目前或者是未来物业与业主存在纠纷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那接下来我们请张律师继续为我们介绍。
1: 好的，下面这个案例呢，是业主以房屋开发历史遗留问题拒绝交纳物业费，这种问题是否应予支持？某物业公司啊，他起诉业主刘某交纳物业费，而在诉讼过程中，刘某认为案涉房屋与开发商的样板间存在差异，开发商宣传的和实际参观的带有阁楼，但实际上是闷顶，开发商涉嫌虚假宣传，欺骗其业主购买房屋，导致未经验收房。按照合同约定呢，物业费呢是应当由开发商缴纳，不应由其缴纳物业费。而法院生效的判决认为，物业公司与刘某之间已经形成了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在物业公司已经为案涉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的情况下，其有权收取物业费，而刘某主张开发商交付的案涉房屋不合格，或者是未完成房屋验收交接等问题，均属于刘某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纠纷，这是属于另一层法律关系。如果刘某认为案涉物业服务费应当由房地产公司承担，即可另行向房地产公司主张，不能成为其拒绝向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的理由。因此法院作出判决，判令刘某限期内支付所欠物业费。在上述案例中，这个情况在日常生活中也较为常见。开发商遗留问题是业主和建设单位之间的法律问题，业主呢应当与开发建设单位通过协商、仲裁或者是诉讼途径进行解决，而物业管理服务费是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法律问题，业主拒缴物业费是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的行为，是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七条，业主呢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第一点是需要遵守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二是遵守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三是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和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四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专项维修资金。五是按时缴纳物业服务费用。六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所以业主应当正确选择维权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开发建设遗留的问题，业主可以通过与开发建设单位协商、向行政机关举报或者是诉讼等途径进行解决。业主以房屋开发历史遗留问题为由拒绝缴纳物业费，是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的，因此不能成立，法院对至于这种情况是不予支持的。
0: 今天这期节目呢，张律师给我们介绍了四个案例，这四个案例呢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张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您有哪些需要提示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1: 从我的角度分析呢，确实是有一些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首先，如果是业主对于现在的物业公司服务不满意，那么就要有针对性的记录违约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情况，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可以采取拍照、摄像或者是文字记录对方签字的方式。其次，鉴于业主多采取谈判的方式，在应当缴纳物业费的时候，要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去和物业公司交涉，告诉他们哪里做的不对，哪里不应当收取你的物业费，或者是少收物业费，并保留好交涉的记录。一旦物业公司起诉业主拖欠物业费，那么业主是可以有理有据的进行反驳，而并非是恶意拖欠。而作为物业管理公司呢，是要与业主经常保持联系，经常主动与业主进行沟通，

0: 加强沟通协调，妥善处理矛盾纠纷，充分了解这个业主对物业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吸纳提出的意见或者是建议，以便更好地改进服务中的不足，提高物业服务的质量，为业主提供标准化的服务。
1: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感谢张律师，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听众朋友，账号交易对于网络游戏玩家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许多玩家为了心仪的账号出手阔绰，不惜一掷千金。但是当购买的游戏账号被找回，导致自己无法使用时，我们该如何维权呢？不久前，在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为买卖游戏账号引发的合同纠纷。
2: 这里是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这起因游戏账号买卖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在这里开庭审理。
3: 我那个3500块也是的确到你的支付宝账户了，那这样你就应该要提供给我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瑕疵账号。现在账号在我手里40多天就被找回。
4: 首先这个东西不是我找回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被谁找回，他是应该是认可这个账号从一手处他流出来的时候本身是充满一定的危险性的，对吧？他不然他不会买。但是现在账号被找回了就来找我被告进行索赔，我觉得这个条件不太合理。
2: 庭审中双方都认为自己不应对被找回的游戏账号损失负责。那么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原告殷某是一款网络游戏的忠实玩家，去年夏天为了有更好的游戏体验，殷某打算购买一个高等级的游戏账号，于是在某二手网络交易平台上联系到了正在出售账号的被告杨某。
3: 2023年7月18号，原告通过闲鱼 APP 与被告联系，购买了被告所持有的三国杀手游账号，约定价格为3500元，后原告通过闲鱼平台向被告支付3500元。
2: 殷某支付了游戏账号的转账费用后，杨某也按约定交付了账号。但没过多久，殷某登录游戏时却发现该账号已经无法登录，根据系统提示该账号已被找回。
3: 然后我就去找卖家嘛，卖家说就是我要提供账号被找回的证据嘛，然后我就去找，我找到了三国杀，就是那个客服调了后台，发现账号的确被申诉回去了。然后一开始他是说帮我去找的，他说先看看能不能帮我把账号找回来。
2: 杨某告诉殷某，这个游戏账号也是他从一个游戏中介手中购买来的，他在购买时还向中介支付了300元的包赔服务，他可以试着帮殷某找回账号。
3: 后面他就是过了2-3天之后，我在电话联系他，他就说那300块钱保险嘛，他就说转手就已经失效，他说转手失效了就是那个中介不管。但我想那个他那个中介有他也有他的游戏店，然后我就去加了那个中介，然后我就是那个旁敲侧击了一下，然后他告诉我他那个钱已经赔付给卖家了。
2: 得知杨某从中介处获得了3000元的赔偿，却对自己隐瞒了这一情况，殷某气愤地要求杨某退还游戏账号的转账费，可杨某却不同意，无奈殷某将杨某起诉到了法院。
1: 从庭审中我们了解到，被告杨某的账号呢也是从中介手中购买的，并且杨某在购买账号时还多支付了10%的包赔服务费用，总共花费了3300元。之后杨某将这个账号以3500元的价格卖给了原告殷某之后，却被原始玩家找回，杨某从游戏中介那里获得了退款。那么这笔退款该赔付给原告吗？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
5: 庭审的焦点的话，当时归纳的是2点：第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另外一个焦点

0: 就是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退还游戏账号的价款3500元。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条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针对庭审焦点一，法官表示，虚拟财产本质上与传统财产并无区别，法律提供平等的保护。
0: 游戏账号呢，应该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不同于一般的实物商品，就说是一种虚拟商品吧。但是它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是受法律保护。
1: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焦点一没有任何争议，主要针对的是焦点二，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退还当时购买游戏账号的价款3500元。
2: 我这边要申请那个被告退还给我购买账号的3500块，还有那个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1: 然而，被告杨某认为，原告既然选择了购买他人的游戏账号，就应该对游戏账号存在可能被找回的风险有所预判，并且原告没有向自己购买游戏账号被找回的保险赔偿服务，因此自己不该向原告殷某赔偿。
3: 我和原告在交易的过程中，并没有谈及说这个账号被找回，或者说有其他的任何情况发生，我会给原告进行一个赔偿，在我们的交易合同中并没有这个说法。然后第二，我找中介进行这个赔偿，原因是因为我向中介花费了300块钱购买了一个服务费，但是原告跟我进行交易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提及这个事情，所以我方认为就是我不会接受。
1: 庭审过程中，原告殷某还出示了一份他和杨某上游中介卖家的聊天记录。
0: 根据原告举示的聊天记录，本案的原告找到了这个被告的上游游戏卖家，上游卖家还确认了一个事实，即使本案的被告向其上游卖家购买了增值服务，但如果说购买这个账号之后被告又将其转卖的话，那么他将不再继续享受这个增值服务。被告的上游游戏卖家如果知道被告已经将该账号转让给原告的话，他是不会向其退这3000块钱的。
1: 法官审理后认为，殷某在操作游戏过程中，因游戏账号被他人登录，造成殷某无法继续控制使用该账号，导致买卖游戏账号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相应合同应予解除。
0: 网络游戏账号具有其特殊性，具体的说，就是这个账号的原始注册人可以通过提供自己注册时身份信息的方式找回原来的账号，所以这个账号经过多次流转之后，最新的持有人有可能因原始注册人找回这个游戏账号而不能正常使用这个账号了。那么作为出售这个游戏账号的一方，他应当保障这个账号能够正常使用。
1: 法官表示，游戏账号卖家保证相关账号能够正常使用的义务并非仅止于交易完成之时，如果游戏账号被原始注册人找回，则卖家从其上游卖家处获得的退款应当用于弥补其下游买家因账号不能正常使用所导致的损失。
0: 作为提供该虚拟商品的一方，他应当向购买的下游退还相应的价款，当然这个要是具体情况而定，退还多少，退还多大的比例，要根据下游这个游戏买家他使用时间的长短啊，以及他在这个购买过程中他本身是否存在错误啊，这些情形来综合确定。
1: 不过法官也指出，原告殷某在游戏账号交易过程中应当知晓游戏账号存在被原始注册人找回进而产生损失的风险，但其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因此原告殷某对案涉损失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本案的原告作为一个网络游戏的玩家，他在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购买网络游戏账号的时候，应当知道游戏账号有被原始注册人找回的可能，那么就相当于说他在和本案的被告完成网络游戏账号买卖的这个交易的时候，对于上述的风险应该有明确的认知。
1: 最终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作出判决，
0: 判决被告向原告退还其当时交付的价款3500元中的3000元，其余500元由其自行承担。
1: 法官提示，当事双方在进行买卖时需要秉持

0: 契约精神，自觉遵守约定以及市场交易规则。
1: 一般他发布网络游戏的公司，他有一个规定，网络游戏账号是只能有原始注册人持有，是不能转让给他人的。但是在这个现实之中，广泛的大量的存在买卖网络游戏账号的情形，所以这个玩家在网络账号交易的过程中，他的一些权益我们还是要通过法律来保护。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网络游戏账号注册和这个流转的监管和规范。另外我们也提醒网络游戏玩家要注意保存证据，如果自己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接下来的法治书场，请您收听沉迷游戏的儿子。
4: 一天上午，北方某市一户居民家门口突然热闹起来，一对老年夫妻正不断地将一对年轻夫妻的衣物往门外扔，一边扔呢还一边大叫，赶紧搬走，别再回来了。而被扔衣物的年轻夫妻呢，则拼命地将衣物往回搬，一边搬还一边回怼老年夫妻，这也是我们的家，我们有权住在这里。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衣物在门里门外来回转，非常的热闹。老年男子姓马，人称马大爷，和妻子啊都是某国企的退休职工，家庭条件还不错。也正因此，夫妻俩对独生儿子马强自小啊就娇生惯养，从不让他做一点家务，让他全部身心呢都用在学习上。马强呢倒是不负众望，不但考上了一本大学，毕业后还入职了一家外企。
5: 儿子马强一直是马大爷夫妻俩的骄傲，老两口逢人就夸儿子马强有多优秀，可慢慢的夫妻俩就不再提儿子了。有时候被朋友问到，马大爷夫妻俩还表现出对儿子的失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原来呀，马强进到外企工作不久，就因为领导的一句批评辞职不干了。后来他又在一家民企找了份工作，可干了不到一个月，又因为感觉受到了同事的排挤，愤而辞职了。之后马强啊再没有主动找过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开始整日窝在家里打游戏，从早到晚连房门都不出，而且啊还动不动的就跟父母要钱买游戏装备。马大爷夫妻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小被千娇百宠，顶着好大学光环的儿子，最后竟成了啃老，还打算啃他们一辈子。马大爷在后悔之余啊，想到了一个改造儿子的办法，那就是成家立业。他对老伴说呀，不如啊我们先给儿子娶个媳妇儿吧，没准有了老婆孩子后，儿子啊就能有点责任心了，愿意出去找工作了。妻子觉得呀主意不错，立马开始不遗余力地到处托人给儿子说媒。很快儿子啊就相中了一位漂亮姑娘，没多久两人就结了婚。
5: 马大爷夫妻俩认为儿子马强结婚后会有所改变，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儿子结完婚没几天，他就带着新婚妻子搬回了家，原因竟是因为妻子不会做饭。而令马大爷夫妻俩生气的是，儿媳也辞了工作，每天跟着马强一起打游戏。然而没过多久，一件让马大爷夫妻俩更发愁的事发生了。

0: 儿媳又生了一个孙女，抱上了孙女，马大爷夫妻啊本来很高兴，可是一想到今后养孙女的重担呢又要落到老两口的身上，他们就是愁眉不展。此后儿子一家三口的日常开销全向父母要，每月少则五六千，多则上万元。马大爷夫妻退休工资不高，虽然早年呢有些积蓄，但这些年给儿子买房结婚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可儿子心里没数，还当父母是取不完钱的银行。一次儿子啊又跟马大爷要钱，马大爷气得呀冲儿子大吼道，想要钱自己出去挣。儿子听后恶狠狠地瞪了马大爷一眼，还回敬了马大爷一句，你个老不死的。马大爷陷入了深思，认为现在自己和老伴还能用退休金勉强照顾儿子一家，可是夫妻俩年纪啊都大了，不能照顾他们一辈子，最后啊还得靠他们自己。与其等儿子儿媳年纪大了再被迫出去找工作，不如现在呀就狠下心来撵他们出门自力更生。
1: 随后马大爷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虽然有些于心不忍，可为了让儿子儿媳不再沉迷于游戏，早日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她还是同意了马大爷提出的建议。可儿子马强会同意吗？
0: 这天马大爷夫妻将儿子儿媳叫到跟前，马大爷郑重其事地对两人说，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早就该挣钱养家了，从明天起你们就得搬回你们自己的房子去住，我们呢也不会再给你们钱花了。话音未落，儿子就急得大叫道，想得美，你们既然生了我，就要养我和我的老婆孩子一辈子。听到这话，马大爷听后啊气得浑身颤抖，冲儿子大吼道，别人都是养儿防老，我们养你难道就是为了养你到老吗？马大爷是越说越激动，直接给了儿子一巴掌。哪知儿子不但不反思自己，还直接把马大爷推翻在地，踢了几脚。儿媳见状不但不阻止，还在一旁帮腔说，现在啃老的年轻人多的是，也没见哪个父母要将儿女赶出门的，你们也太刻薄了吧。儿子儿媳的言行彻底伤透了马大爷夫妻的心，他们决定强行把儿子儿媳赶出门。接着便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马大爷从地上爬起来就开始将儿子儿媳的衣物往门外扔，马大爷妻子也帮着一起扔。儿子儿媳见父母动真格的了，慌忙将衣物往回捡。就这样折腾了半天，马大爷夫妻啊也没有成功将儿子儿媳撵出家门。这天伤心绝望的马大爷夫妻啊来到了法院，直接将儿子儿媳起诉了。他们要求儿子儿媳尽快搬出马大爷夫妻名下的房屋。马强觉得父母小题大做，并一再坚称自己长期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属于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因此啊父母依然对自己有抚养的义务，不能将自己和老婆孩子赶出家门。那么马强到底属不属于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依据法律的规定，父母照顾子女，子女赡养父母都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0: 对于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如何界定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1条规定，上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我们回到本案中，马强作为成年人，身体健康，没有法律规定的丧失劳动能力，非因主观原因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情形，其主观上拒绝工作，不愿自食其力，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因此啊，马大爷夫妻对啃老族的儿子没有继续抚养的义务。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马强夫妻在7天内搬出马大爷夫妻的房屋，将房屋清理腾退完毕。马强夫妻被父母起诉，还被强行赶出家门。一开始啊，两人对马大爷夫妻充满了怨恨，为了生计，两人戒掉了游戏，开始外出找工作。在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后，两人才知道在父母的照顾下有多幸福。同时两人呢，也都对之前的好吃懒做心生后悔。一天上午，家住南方某乡镇的黄秀英买完菜回家，惊奇地发现自家盖的2层小楼着火，他顿时慌了，想着赶紧冲进去抢救一些贵重物品，怎奈被赶来灭火的消防员给拦下了。不一会儿，消防员从房子2楼将黄秀英的儿子杜斌给救了出来。黄秀英见儿子被救出，没有关切一句，反而狠狠地给了儿子2巴掌，并痛斥他道：你个没良心的，你还真把家给烧了，那你还出来干嘛？滚回房子里烧死得了。黄秀英越说越激动，一边骂他还呀，一边把儿子往火里推。儿子杜斌此时啊已被吓傻了，一再哭着对母亲说：妈，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
1: 一个小时后，火被彻底扑灭，可房子里的物品基本都被烧毁。黄秀英崩溃的大哭，这个房子是黄秀英和丈夫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心血，现在全烧没了，今后他们一家人该怎么办呢？
0: 这时消防员上前询问起火原因，黄秀英气得指着儿子杜斌说：都是他干的好事，你们去问他。杜斌见状害怕的低下了头，他不敢直面消防员和母亲，只是点头承认了放火，却没有回答为什么要放火。黄秀英见状气得大叫道：还能因为什么呢？肯定是因为想要打游戏呗。杜斌今年24岁，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工队的包工头，常年住外，母亲是国企内退职工，家庭条件还算不错。自小父母啊就对杜斌特别的疼爱，家务从来不让他干，凡事啊也都顺着他，这养成了他好吃懒做又极端任性的性格。杜斌学习不好，没能考上高中，只好就读外地的一个中专。中专毕业后，杜斌被分配到一家机械厂当车间工人，可他仅干了3天就辞职了，说是太累了。后来呢，他又应聘当了保安，工作倒是轻松了，可是他又嫌工资太少了，还不如上学时父母给的零花钱多。于是乎，杜斌很快又辞职了，想再找个轻松挣钱呢又多的工作，怎奈这类工作呀对学历要求的都特别高，他条件不符合。3番2次被拒绝后，杜斌心灰意冷地回到

0: 自此当起了啃老族。原本杜宾就酷爱打游戏，现在更是每天以打游戏为业，还经常啊打到半夜，直到快中午了才起床。母亲黄秀英回到家，一看到儿子就烦心，周围邻居家里跟儿子差不多大的孩子要么在读大学，要么在外工作，没有一个像自己儿子这样整日在家打游戏的。起初黄秀英啊趁吃饭的时候啊没少数落儿子，催促儿子外出再找份工作，可儿子不但听不进去，还嫌黄秀英烦，动辄呀就摔盘子打碗，要么干脆绝食。黄秀英心疼家里的东西，更担心儿子会饿坏肚子，后来干脆啊就对儿子听之任之了。心里想着，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东西啊都是一阵一阵的，或许儿子打一段时间游戏就烦了，没准到时啊就会主动出去找工作。
1: 一晃两年时间过去了，儿子杜宾不但没有戒掉游戏，反而更加痴迷，并且经常通宵打游戏。这下黄秀英和丈夫开始着急了，要是再不对儿子进行管教，儿子的人生可就要毁了。
0: 天中午，丈夫从外地回家休假，儿子竟还没有起床。黄秀英说儿子昨晚呢又通宵打游戏了。丈夫听后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直接冲进儿子房间，一把将儿子从床上给拽了起来，大骂道：你个废物，工地上像你这么大的年轻人天天的是拼命挣钱，你却天天在家睡觉，难道真要我们养你一辈子不成？丈夫越骂越激动，还动手打了儿子几巴掌。儿子急了，一把推开父亲，穿上衣服径直出门。黄秀英和丈夫啊都认为儿子不过是赌气，过会儿啊就回来了，可他们却没有想到，直到第二天儿子仍然没有回家。夫妻俩联系了所有认识的人，都说没有见到儿子，夫妻俩慌了，赶忙报了警。很快儿子杜宾被民警在一个网吧找到，此时的儿子已经连续在网吧待了50多个小时，吃住都在网吧，整个人憔悴极了。母亲黄秀英见状啊眼泪都掉了下来，因为害怕儿子再次离家出走，黄秀英夫妻俩呀再不敢打骂儿子，对儿子痴迷打游戏的事也只好继续听之任之。
1: 随着儿子杜宾年龄越来越大，跟他同龄的人都陆续结婚生子，黄秀英着急了，可她知道儿子连份工作都没有，不会有姑娘愿意嫁给儿子的。黄秀英狠了狠心，决定还是先帮儿子把游戏戒了。
0: 案发当天早上，儿子又没有起床吃早饭，黄秀英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儿子昨天晚上肯定又通宵打游戏了，顿时啊气得不行。恰好呢这时啊黄秀英又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邀请他呀去喝喜酒的，新郎新娘都跟儿子年龄差不多。这下黄秀英更气了，恨不得立马将儿子电脑给砸了，用这种方法逼迫儿子戒掉游戏。可是电脑也是花好几千元买回来的，黄秀英啊有些不舍，于是呢他就把电脑收起来了，藏到了自己的床底下，不让儿子找到。做完这些他便出门去买菜了。在买菜的过程当中啊，黄秀英接到了儿子电话，儿子质问他：你把我电脑弄哪去了？黄秀英谎称卖给收废品的了。儿子急得大叫：你赶紧把电脑给我要回来，不然我就把家烧了。黄秀英不相信儿子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事，直接挂断了电话。可他却没有想到，买完菜回家竟真的发现自家房子着火了。接着

便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窦斌说，得知电脑被母亲卖了之后，他非常的气愤，对母亲扬言说呀，要放火烧家。原本只是一句气话，可一想到若他只说不干，母亲今后啊就不会重视他的话，于是呢他决定把客厅里的沙发烧。随后窦斌呢

0: 随后杜斌呢就去到了二楼自己的卧室，又用手机玩起了游戏。正玩着，他突然听到一楼客厅有东西掉落的声音，他闻到了烟味，他想下楼去查看火势，却没有想到门外到处都是浓烟，他只好又退回自己卧室。此时的杜斌心生后悔，因为担心火势若继续蔓延，自己会被烧死在房子里，他赶忙拨打了火警电话，随后他被消防员从二楼窗户及时救出。事后杜斌被检察院以涉嫌放火罪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杜斌一再声称自己放火烧的是自己家，又没烧到别人家，不应该构成放火罪。那么杜斌的说法正确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烧自己家房子是否构成放火罪。放火罪是指故意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放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和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由于放火罪是一种严重犯罪，社会危害性很大，所以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放火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本罪。从法律上讲，任何人对属于自己的财产都有处分权，包括将其毁损，使其失去使用价值或价值。但实施该权利必须以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本案中，杜斌故意在家中放火，丝毫没有顾忌，若火势失控，波及前后左右相邻的邻居，会给他人人身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另外，杜斌烧毁的家其实更是父母的家，并不完全属于杜斌。经此次放火，家内物品基本被焚毁殆尽，直接经济损失约1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杜斌故意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经构成放火罪，虽未赔偿，但已取得被害人谅解，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杜斌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天狗十日担心报国，郑桂林以一腔热血拉起万人队伍，用百余场血战撑起辽西抗日局面。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这一特别专题。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鞍山市广播、
1: 鞍山市、
2: 承德、
1: 呼伦贝尔市、
2: 赤峰、
1: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3: 葫芦岛市、南票区、
2: 锦州、
4: 珲春市、
2: 东梁市、
1: 辽阳、
2: 大连广播、
5: 牡丹江市、
2: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2: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6: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7: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8: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2: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2: 广播系列专题，
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牡丹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白山松水一天狗》，义勇军英烈郑桂林的烽火绝唱。
9: 天狗咬，疯子蛰，坐山雕打得饿，羊麻子不用说，吓得鬼子打哆嗦。这段诞生于辽西沦陷时期的抗日民谣，是一段鲜活滚烫、永不褪色的敌后抗战史诗。歌谣中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天狗，不是神话异兽，而是从吉林白山松水走出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郑桂林。郑桂林1889年生于吉林省双阳市，接受过新式教育，受过系统军事训练。他自号郑天狗，取天狗十日赤灭日寇之意，民众尊称他为天狗司令。郑桂林孙女郑文娟，
10: 1931年9·18事变前，爷爷任东北边防军第13旅637团作战参谋，驻守在河北保定。9·18事变后，爷爷坐不住了，他约了几个军中好友，也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如李铁铮、吴金铎等，到北平救国会请战。出发前，爷爷根据天狗吃日的神话传说，给自己起了个郑天狗的绰号，以表抗日的决心。11月中旬，爷爷一行到锦州见到了主持辽宁省事务的黄显生将军，当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第4路副司令，分任西路总指挥。受任后，爷爷立即到辽宁的绥中、兴城、岭南一带发动乡亲抗日救国。
9: 在郑桂林的积极动员和带领下，各地爱国青年、民间志士纷纷加入抗日队伍。短短数月，第48路义勇军实现快速发展，队伍规模最高达到近2万人，下设多个作战纵队和师级作战单位，成为辽西地区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群众基础最好的抗日武装力量之一。郑桂林孙女郑文娟，
10: 郑天狗的抗日大旗一竖起，远近的青年农民和学生都来投，有的青年学生胸前还佩戴着南京区日敢死队章或

0: 抗日铁血军团长从南京上海那么老远的地方都来了，同时还有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如火会头领刘作山，有民族气节的富户白祥林，各村村长如张耀东、刘品山、李炳军等，还有原警察署长杨敬忠，这些人抗日决心坚定，跟着我爷爷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
1: 1932年1月10日夜里，郑桂林集结数百名义勇军战士，从绥中磐石山村连夜奔袭，夜袭侵占绥中县城的日军。此战毙伤日军19人，是绥中地区辽西民间武装自发抗击日寇的第一场武装战斗，史称绥中抗日第一强，彻底打破了日军占领辽西后的嚣张气焰，正式拉开辽西民众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1932年马蹄沟阻击战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当时装配迫击炮、重机枪的大批日伪军重兵进剿义勇军驻地，企图一举歼灭辽西抗日主力。面对强敌压境，郑桂林沉着布阵，利用山地地形优势，指挥部队分据山头、扼守沟口、居高临下伏击敌军。凭借顽强斗志和灵活战术，义勇军死守阵地4小时，成功击退数次猛攻，击毙多名日军，缴获迫击炮、战马等大量军用物资，创造了以弱胜强的经典游击战范例。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洪光，
2: 他所率领的第48路义勇军是辽西抗战中规模最大、战绩最突出、民心最聚拢的民间抗日武装，不仅在战术上有效牵制打击了日伪军，更在精神上打破了民众的悲观情绪，唤醒了东北民众的家国觉醒，为后续东北抗联长期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精神根基。
1: 在治军作战的同时，郑桂林始终严守军纪，体恤百姓，严禁部下扰民，坚持与官兵同甘共苦，与群众患难与共，树立了良好的义勇军形象，赢得了辽西百姓的忠心拥护和爱戴。天狗司令的英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当时《申报》《京报》《大公报》等全国主流媒体多次专题报道其抗日事迹。正是这份超越个人私利的家国担当，让郑桂林在艰难绝境中始终坚守抗日初心。然而1933年国内抗日局势急转直下，坚持武装抗日的东北义勇军遭到多方排挤和打压。同年11月，郑桂林在天津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遭到无端构陷，最终在北平英勇就义，年仅44岁。英雄事迹永载史册，英烈精神代代相传。1988年，国家民政部正式追认郑桂林为革命烈士。此后，郑桂林被列入国家第四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被永久载入民族英烈史册。辽宁省辽西义勇军研究会原会长张桂芝：
3: 郑桂林是辽西义勇军的标杆性的人物，在民族危亡之际，他自发抗日，为民抗日，守纪抗日。他不靠官府的补给，更不为个人私利，他就凭着一腔热血拉起了一支2万多人的抗日队伍，当时成为辽西义勇军的一支劲旅，用百余场的血战撑起了辽西的抗日局面。他用视死如归的抗日行动完美地诠释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铁血精神。
1: 为了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历史，读懂英烈初心，东北义勇军抗战纪念馆多年来坚持搜集整理展陈郑桂林的相关史料与文物，让红色故事看得见传得开。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馆长李文喜：
4: 我们整理展示郑桂林

0: 英烈的事迹，就是想真实还原那段艰苦的抗战岁月。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郑国林这样的普通人放下个人幸福挺身而出，用热血和生命守护家国安宁。他的故事是辽西红色历史最鲜活的教材，也时刻激励着当代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牡丹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来收听最初遇见你。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中国精神，多位专家以通俗语言按照历史脉络解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结合史实与人物故事阐释红船精神、长征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展现百年精神的传承与时代价值。
1: 2019

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那么2019年10月8日也是铁人王进喜诞辰96周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追忆铁人的奋斗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铁人精神。那么说到铁人精神，我们可以说它自形成之日起呢，就与新中国风雨同身，成为石油人的精神动力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它鼓舞着一代一代的石油儿女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奉献着青春汗水、热血年华。它让新中国摆脱掉了贫油的帽子，强壮起国民经济的筋骨，为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石油战线弘扬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实际上包括克拉玛依精神、玉门精神。这种精神的弘扬至今仍然需要，而且永不过时。提到石油，我们立刻会想到高速公路旁边助你续航有保障的加油站，机械运转需要添加的润滑油。其实呀，咱们的食品、化妆品、衣服的生产环节都离不开石油。这么说吧，我们一个人一生平均要穿掉290千克的石油，要吃掉551千克的石油，要行走掉3838千克的石油。可以说石油是工业和生活中的重要原料。那么早在900多年前，北宋的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就对陕北高原的石油进行过一番勘察，并且呀，他在《梦溪笔谈》里首次使用石油这个名词，他预言说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到了近代，当石油工业真正在世界各国大行于世时，中国的石油工业却远远地落后了。而新中国成立时，年产原油只有12万吨，平均到4.6亿人手里，接近于零。那么中央当时不得不动用本来就不多的外汇，并且通过特殊渠道去国外买一些洋油回来。石油的问题令朱德总司令忧心忡忡，他说现在战争打的就是钢铁和石油，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可以说当时石油已经成为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缺少石油，新中国的建设告急；缺少石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告急。为此，新中国的决策者们率领着新中国的石油大军开始向石油进军了。那么1959年，我国的石油战线就传来了喜讯，发现了大庆油田。发现了这样一个大油田，我们怎样把它拿下来呢？因为在勘探开发过程中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国家当时处于困难时期，又不可能给很多的投资。而且呢，当时担任东北勘探任务的松辽石油勘探局只有5000人马，不做20部钻机，人单力薄，怎么办？石油部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把全局的劣势变成一个局部的优势。我们干脆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采取集中优势兵力，以打歼灭战的形式组织一场石油大会战。那么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即将在大庆展开。1960年5月，在余秋里、汤世恩等人的领导下，调集7万多吨器材来到了茫茫的大草原，几万人的会战队伍从此踏上了艰苦的创业征程，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就此打响。在会战的实施队伍上，有一位石油工人作为大会战涌现出来的第一名标兵，披红挂花，被职工们敲锣打鼓地送进了会场。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铁人王进喜。那么说到铁人王进喜，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是我们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概括为是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传奇的一生。那么王进喜呢，于1923年10月8日出生在甘肃玉门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玉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荒灾，为了活命，
6岁的王进喜就用一根棍子领着双

荒木市民的父亲沿街乞讨，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尽欺辱啊，右腿被狗咬伤。十岁的时候他去给地主放牛，辛苦干了一年，年终结账的时候东家说牛丢了，故意克扣他工资。15岁到玉门油矿去做苦工，受尽剥削，直到1949年9月玉门油矿解放。我们看到王进喜的一生实际上有26年是在旧社会里度过的，可以说王进喜就是当时旧社会里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1950年春，王进喜通过考试呢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从此后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主人翁的积极的精神面貌投入到石油工业的建设中。1956年，王进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他带领的被污五队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1959年，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了全国工交群英会。那么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得知了东北发现了大油田的消息，立刻找到当时的石油部领导，积极要求参加石油大会战。那么当时的石油大会战情况又如何呢？当时的石油大会战呀，是在困难的时间、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它处在一个困难的时间，是因为当时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物力财力有限，粮食供应紧张，当时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各个地方都需要石油，而当年石油需求量超过1000万吨，我们最大的生产能力500万吨。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展现出忘我拼搏的高贵精神。1960年，王进喜从萨尔图火车站下了火车，急可可地问了3句话：看见我们的钻机没有？马家窑在哪里？这里的钻井记录是多少？我们看到一个钻井队长下了火车，不问吃不问住，首先想到的是武器弹药、战斗岗位和努力目标。1960年4月29日，天刚亮，王进喜在指挥工人放井架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不小心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了右腿，当即就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看见工人们都在心疼地哭，他安慰说不要紧，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呢。他当时不顾伤痛继续指挥，并让大家替他保密。当天他带伤参加了万人誓师大会，忍着剧痛走上主席台，发出了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开完大会回来，王进喜的伤腿肿得就有碗口那么粗了，大家动员他说赶紧上医院，他不去，忍着痛拄着一把铁锹一拐一瘸地指挥工人拆装设备。其实他当时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但他以铁的意志坚持着，并再次对大家说，我受伤的事儿对外要保密，谁要是说了我就处分谁。尽管全队上下都替他保密，可还是被检查工作的领导发现了，并且派人强行把他送到了当地的医院治疗。可是没过半天他就又偷偷地跑回了井场，为了让他安心养伤，领导把他送到了150千米以外的齐齐哈尔住院。可就在2天后的深夜，王进喜冒着大雨又跑了回来，他当时浑身湿淋淋的，腿上的纱布呢也不知去向了，满脚是泥。大家看到王进喜当时也是忍着疼直咬牙，心里很难过，有的人甚至都流下眼泪。王进喜却安慰道，你们别急，我挺好的，咱们这里是高压区，容易井喷，我坐着看你们干觉得安心。可以说铁人的忘我拼搏精神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以开发油田为使命的自觉行动，是铁人钢铁般的意志与毅力的体现。那么铁人精神还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石油会战初期正值国家3年困难时期，各种困难矛盾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王进喜就要爱人把玉米面炒好，出门是背上，走到哪儿遇上开饭的时候抓把炒面，用开水冲一缸子就是一顿饭。对干部和工人们不答应啊，打饭打菜让他吃，他一筷子都不动，他说粮食一人一份，我吃了你们吃什么。有时候干粮袋没在身边，
他就借故离开。

饿上一顿。工人们说，铁人上井三件宝，笔记本加炒面袋，还有一件羊皮袄。那么一次大会上，康生呢就表扬铁人背炒面袋子上井的行为，说这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是革命的传统，延安的作风值得人人学习，大大发扬。其实艰苦奋斗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勤俭节约，更是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力量。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和价值观念，它蕴含着不追求安逸、不满足现状的进取精神，不以单纯追求物质享乐为目标的奉献精神，不甘于平庸、不等不靠的自主精神。那么铁人精神还是科学求实的精神。1961年2月，铁人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12个钻井队。他经常向工人们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会战初期呢，铁人就曾带领过1205队打斜了一口井。铁人向会战领导做了深刻的检讨，还组织干部工人背水泥，把那口刚刚超过规定斜度的井给填掉了。有人说，填了这口井，不是就给我们标杆队的队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吗？铁人说，没有这一页，队史就是假的。这一页不仅要记在队史上，还要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所以大家千万别以为王进喜只是浑身有蛮力，是吧，只是在打井过程中追求速度、追求破纪录。其实他很细致，讲科学、讲方法，注重质量，讲究精益求精。他总是教育工人说，只有时时处处、事事都想着质量，井才能打直。我们打井的讲干劲儿要猛如老虎，讲细致要细如绣花，不打出个笔直的井来，死都合不上眼。以后每件工作都严格要求，不达到120%的合格不算数。那么铁人精神还是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铁人王进喜曾说，我从小放牛，牛吃草，马吃料，牛的享受最少，出力最大，我愿意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吃苦耐劳、默默无闻，是王进喜老黄牛精神的精华所在。铁人不计名、不计利，埋头苦干，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铁人热爱集体、关心工人，他曾细致地发现，天冷的时候工服不保暖，工人们弯腰或蹲下干活的时候呢，就总会露出后腰。于是他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要加高加厚。他还给工人们做了皮背心和皮护膝。会战职工的家属和孩子从老家到油田，铁人一看这些孩子们都在荒原上乱跑，他说，我自己尝够了没文化的苦，绝不能再误了孩子们。于是他带人在大队机关附近呢支持一顶帐篷，盖起土台子，搭上木板当课桌，建起了油田的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铁人对职工和家属关怀备至，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铁人同母亲商量后呢，给家里定下了一条规矩：公家的东西一分都不能沾。由于劳累过度，铁人当时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上级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呢，给他配了一台吉普车。可他却把这台车当成了大队的生产生活用车，全大队谁都能用，唯独自己家里人不能用。那么老母亲病了，大队领导让铁人把车派去准备送老人家看病。可老人家说，进喜定下的规矩我当妈的不能破。那最后还是铁人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奶奶去看的病。从普通的钻工成长为全国闻名的铁人，从朴素的报恩思想发展形成铁人精神，王进喜的思想在不断的升华。他曾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时代要有新作为。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铁人精神的孕育、形成、发展、升华的历史，见证了党领导人民创造丰功伟绩的历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铁人精神，因为铁人精神虽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创业时代，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放射着璀璨的思想光芒。在铁人精神的激励和引领下，我们几代石油人艰苦奋斗，为油拼搏，中国石油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规模实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升。那么近些年呢，我们国家原油产量均保持在2亿吨以上，真正成为了石油大国。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在祖国的最西部，一群红色工装的石油工人依然忙碌着，他们以拼搏奉献的新时代铁人精神为一带一路输气加压，把清洁能源送向祖国各地。可以说，铁人精神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注脚，那是一个艰苦创业、战天斗地、激情与奉献并存的时代。伟大的时代涌现出伟大的精神，铁人精神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值得我们悉心守护的精神高地。今天当我在课堂上给90后、00后的青年们讲述铁人精神的时候，我总是在思考，出生成最快最好时代的这一代青年们，他们是否能理解铁人精神呢？会不会觉得铁人精神过时了呢？的确，今天中国国力的强大、工业化的发达，已经不需要我们对几十吨的钻机人拉肩扛，不需要我们脸盆端水保钻井，不需要我们肉身跳泥浆，不需要我们饿着肚子干事业。但是请记住，这一系列的不需要不是唾手可得、自然而然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代代中华儿女靠着斗争、牺牲、付出生命和青春奋斗出来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莫要辜负爱国主义、忘我拼搏、艰苦奋斗、科学求实、无私奉献这样的铁人精神，在任何时代永不过时、永不褪色。那么青年们，面对历史，我们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换句话说，我们既是历史的编剧，又是历史的演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因为我们自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如此焦聚，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如此深刻。站在这样一个伟大舞台的中央，大家更加需要发扬铁人精神，天不怕地不怕，改造世界雄心大，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广阔天地里，不畏急险重，不怕苦累难，用激情迎接一场场挑战，用智慧去攻克一个个难关，用实际行动践行铁人精神，树立好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规划好自己的学习和人生，锻炼好自己的胸襟与体魄。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众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3: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6: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栾平现举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梦想公开课第12讲在栾平县第一中学开讲。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进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快评的详细内容。
3: 融合化是先进制造业的增长源，要以两个深度融合为关键抓手，即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打通产学研之间、产业链供应链之间的壁垒，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业、个性化定制、平台化设计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打破产业边界，形成跨界协同、链式联动的产业生态，不断拓展制造业发展新空间。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新征程上，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要紧盯产业链供应链各个薄弱环节，持续强化技术攻关，筑牢产业安全底座，特别是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要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在开放合作中增强产业韧性，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加固实体经济安全屏障。产业兴则实体强，实体强则国家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有力的产业支撑。
1: 记者范秋实报道。9月22号，我县举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各乡镇街道县直各相关部门负责分管同志参加仪式。启动仪式安排文艺演出和理论政策宣传两个环节，文艺演出活动在开场舞蹈《中华民族一家亲》中正式启幕，演员们舞姿昂扬，氛围热烈，歌曲、诗朗诵、相声、少儿舞蹈、京歌伴舞等形式丰富的节目接连亮相，男生独唱《精忠报国》，气势磅礴，唱响家国情怀，诗朗诵《大美滦平》，三交祝家，深情诉说滦平发展风貌与民族温情，乡村舞蹈好收成，音乐快板、移风易俗、说彩礼等节目接地气，展现乡风文明新风貌，我和我的祖国、热血颂、红旗颂等经典曲目振奋人心，全方位展现了滦平县各族群众凝心聚力、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演出活动结束后，我县开展民族理论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解读民族团结进步相关政策和知识。据了解，近年来我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抓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县纳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培育对象，古城川村获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金山岭长城景区列为三项计划省级试点，各族群众守望相助，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接下来我县将以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创新宣传形式，讲好我县民族团结故事，把宣传教育融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持续深化示范创建，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记者丁一波报道。9月22号，由人民日报社与县委宣传部联合发起的教育公益项目梦想公开课第12讲在县第一中学开讲，本次活动邀请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三位缉毒英模走进校园，为我县学子带来一堂生动感人的爱国护边主题思政公开课。公开课上，三位英模依次登台，结合自身戍边缉毒经历深情讲述，三段讲述分别以国门有我、山河无恙、云岭雄关，且以芳华戍雄关为题，讲述了驻守边境、坚守防线的责任与担当，分享了巾帼戍边人以青春守护国门的无悔选择，再现了边境缉毒一线惊心动魄的战斗瞬间，一段段真实经历，一个个鲜活故事，让在场师生真切感受到边境民警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崇高精神。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学生踊跃举手，围绕戍边生活、成长感悟、理想追求等问题向英模提问，三位英模耐心细致作答，勉励同学们珍惜当下学习机会，树立报国志向，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据了解， 梦想公开课是人民日报社与县委宣传部联合打造的教育公益品牌。该项目自2024年5月创办以来，始终秉持点亮青春梦想、赋能成长之路的初心，以邀请各领域多位榜样人物走进校园，开讲梦想公开课12期，帮助我县学子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为更多的学子插上梦想的翅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至，一轮圆月高悬夜空，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情感。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象征团圆、思念与丰收。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月圆人团圆，千里共婵娟。提到中秋，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月饼，圆月是一家人围坐庭院闲话家常，但中秋的意义远不止相聚。一轮明月，一边连着万家灯火的小家团圆，一边牵着跨越山海的思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中秋背后的乡愁，聊聊这份思念如何化作建设家乡、盖世创业的奋进力量。说起中秋，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团圆二字。中秋月圆，寓意人缘，从古至今每到这个时节，在外奔波的人心底都会生出一份牵挂，这份牵挂就是乡愁。乡愁是什么？它可能是家乡的一碗饭，一条小路，是熟悉的乡音，是亲人的笑脸。有的人为了求学工作离开故土奔赴远方，每逢月圆之夜遥望同一轮明月，心中便生出思念。就像苏轼写下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哪怕相隔千里不能相聚，我们仰望的是同一轮明月，心中装着同一份牵挂。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相隔山海心意相通。很多人觉得乡愁只是淡淡的思念，其实乡愁不只有思念，还有眷恋与责任。我们眷恋这片土地，眷恋家乡的山水风物，眷恋家乡的亲人邻里，这份情感藏在心底，慢慢就变成一种力量。在我们身边有不少人曾经离开家乡外出打拼，在外见过广阔天地，心中始终记挂故土。每到中秋仰望明月，对家乡的思念不再仅仅是想回家看看，更多的一份思考，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有的人学成归来，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建设，有的人发挥特长宣传家乡美景、家乡文化，有的人扎根岗位，在平凡的工作里默默坚守，服务群众。乡愁不再只是离别时的牵挂，更转化成了干事创业的动力。就拿我们本地来说，有不少在外的游子中秋返乡，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道路更通畅，环境更优美，文旅资源被慢慢擦亮，金山岭长城巍峨屹立，绿水青山成为家乡宝贵财富。看到这些变化，很多人心底萌生想法，愿意把学到的本领、积累的经验带回家乡，参与家乡的发展。团圆不只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过节，更高一层的团圆是人与故土的同心同行，心中惦念家乡，脚下扎根故土，用实干回报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中秋同样也是丰收的节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瓜果飘香，庄稼颗粒归仓，丰收代表着耕耘之后的回报。 家乡一点一滴的变化，同样来自无数人的默默耕耘。这份耕耘来自扎根在家乡每一个岗位上的普通人，基层干部奔走在乡村一线，完善基础设施，带动群众增收，文旅工作者挖掘本土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医护、教师、融媒体，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大家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干事，一点点建设家乡，让家乡一年更比一年好。一轮明月照见万家灯火，也照见家乡发展的脚步。我们对家乡的思念不只是停留在心底的怀念，更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不必等待惊天动地的机会，立足本职，踏实做事，就是对家乡最好的回馈。当然还有很多人因为工作原因中秋无法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他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或许是值守一线的工作人员，或许是异地务工的游子，身在他乡望月思乡，虽然人不能回家，但心中的牵挂从未中断，千里共婵娟，明月会传递思念，而这份思念也可以化为奋进的底气，身在异乡努力学习本领，增长才干，未来有机会回到家乡，把在外学到的新知识、新理念带回来，助力家乡发展。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心系故土，就和家乡紧紧相连。传统节日传承的不只是习俗，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中秋文化教会我们珍惜亲情，心怀故土，懂得感恩。乡愁

羁绊，而是一种温暖的力量。它提醒我们从哪里来，也指引我们向何处去，把浓浓的乡愁转化为建设家乡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劲头。在家乡工作的朋友，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手中每一件小事。在外奋斗的游子，心系故土，积蓄力量，时刻准备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月圆终有时，奋进无止境。中秋的月光照亮团圆的路，也照亮奋斗的路。愿我们所有人心怀故土，不负时光，把思念化作实干，用奋斗建设家乡。愿每一份乡愁都有归宿，每一份坚守都有收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做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2: 打谁呢？
1: 打狗。 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2: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2: 不想。
1: 吃醋？
2: 没吃醋。
1: 生气了？
2: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2: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2: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2: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1: 过儿，你来了吗？
2: 龙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1: 哎呀，过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2: 龙儿，有麻烦吗？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2: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1: 过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2: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
1: 好的，不见不散。
2: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2: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1: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
2: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2: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
2: 不起？
1: 哎呀！
2: 怎么了？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2: 带药没有？
1: 没带。
2: 赶紧坐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2: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2: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2: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2: 起不起来？
1: 不起。
2: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2: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2: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2: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2: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到哪儿去啊？
2: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2: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
2: 别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2: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
2: 坐下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2: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2: 你！
1: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2: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2: 龙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2: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 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妈，
1: 过来，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2: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2: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2: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2: 你坐吧。
1: 我不坐。
2: 你坐吧。
1: 我真不
2: 你坐。
1: 你跟谁说话呢你？
2: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2: 我蹲着。
1: 啊、
2: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哎，你说咱们俩

0: 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个好心呢、啊。
1: 我也是好心呢、啊。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你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哦！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他，你发现他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啊？
1: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0: 谢谢，母。
1: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0: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1: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0: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1: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
1: 切！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嗨嗨，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不，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亲近，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嘿，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儿。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鸵。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1: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
0: 哎，
1: 嘿嘿嘿，
0: 哎，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哎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呐。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我想去死！哎，怎么了这孩子？哎，怎么回事？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0: 哎。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哎，就我的长相，还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2: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我咋能说好呢？
0: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2: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0: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2: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
1: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3: 我去！
0: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3: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

0: 爸爸，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1: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见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0: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1: 啊喂，赵姐，嘿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三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0: 嘿，我这暴脾气。
1: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
0: 喂，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1: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0: 你过来
1: 啊！
0: 我告诉你，小菠萝，
1: 小陀螺，
0: 从现在开始改了。
1: 我早就想改了。
0: 我告诉你，小拖鞋，
1: 我到底叫啥呀？
0: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1: 我听你的。
0: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1: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0: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1: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0: 你听我说
1: 啊，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1: 真的？
0: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哎，那我叫啥呀？
0: 你还叫小摩托呀？
1: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0: 旋转吧，小魔杖，
1: 我彻底放。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八月十五的团圆是中国人对于家的情谊节，天南地北，家国万里，团圆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五湖四海的人都在用同一种方式靠近这份思念。
1: 有很多年轻人应该都像我一样吧，很久没回家，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离自己想做的事儿近了，但离爱的人远了。说起中秋节呀，还是很想念妈妈和奶奶做的那口味道的，但回不去家。
2: 老板来箱酒，
1: 跟朋友一起小聚一下，喝一杯，也挺好。
3: 我从小就在这长大，家里人都在身边，但过节对我们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像我会准备一些月饼，亲手做的月饼会比较

0: 要有意义。
1: 老公，帮我拿个笋干。
0: 也会为家里人准备一桌子饭菜。

0: 却始终如一。
1: 收到了吗？已经吃了。
0: 接住此刻团聚的眷恋与思念。
1: 妈，今晚的月亮真圆呀。
0: 于是举杯同庆，皆为团圆。
2: 干杯！
3: 干杯！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4: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5: 这里是河南省安阳市，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城东这座金碧辉煌的建筑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它就是中国文字博物馆。每天来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人们漫步其中，不仅惊叹于汉字的悠久传承，更透过这些刻画在甲骨片上的一个个神秘符号，看到了3000年前中国商代先祖的生活。在大约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046年，有着一个延续了500多年的古老王朝——商朝。这些造型优美的神秘线条，就是当时商代先祖所使用的文字。由于这些字往往被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所以这些文字被人们叫做甲骨文。
6: 因人信鬼，遇事都要占卜，就比如今天会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预测一下。那么整个从占卜到问的问题，到最后的判断和结果验证，这样一个完整的记录，正好它都刻在龟甲上。
5: 由于需要占卜的事情和最后应验的结果会完整记录在甲骨上，

0: 异，甲骨上面记载的内容详实而又丰富，这为人们了解商代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要知道，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商代的历史记载相当粗略，人们长久以来对商代的了解仅限于史书中的寥寥几笔。
1: 在甲骨文发现之前的商代史，主要是《史记》里头有一篇文章叫《殷本纪》。这篇《殷本纪》来说，我曾经数过的，这个一篇文章多少字啊？2868个字。这2800字要把商代这么长的一个历史都搞清楚，写得清楚吗？不清楚啊。所以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草案性的一个提示罢了。
0: 正因为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早期国家，只存在于古籍文献中的商，以及商之前的夏代，由于缺乏考古实证而不被西方学术界所承认，甚至有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古史持有更激烈的怀疑态度。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上下5000年的文明史大打折扣，这令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无法接受。所以自甲骨发现之后，如何利用好这些3000多年前的资料，重现商朝的历史，完全实证商这个朝代的存在，寻找中华文明的根脉，成为那时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要重现商朝的历史，首先要做的就是识别出甲骨上的文字。相比其他古文明所使用的文字，汉字得益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不息，是世界所有古文字中唯一一种没有出现过断层的文字，这给学者们辨识甲骨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2: 中国文字它本身就有一个传承发展的过程，所以一看这字啊，这甲骨文本身一看，这个就好多跟金文是一样的，这些字啊，都基本都认识了。
0: 从甲骨文、金文到篆书、隶书，由于汉字字形的演变一脉相承，从甲骨文发现后的十几年间，学者们就陆续辨识出了大量甲骨文常用字。其中一位名叫王国维的学者，通过甲骨上记载的内容，他发现《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在甲骨文中基本都有出现，从而印证了《史记》中关于商王朝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直接用商朝的记录来印证史书中关于商朝的历史，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为人们通过甲骨文研究商代历史找到了出路。然而此时的甲骨文研究也只是刚刚起步，由于每片甲骨的具体年代还不能确定，所以久远的商朝历史还是一片混沌不清。每块甲骨记录的内容究竟属于哪个年代，它们之间又有着什么关系，3000多年前的古老王朝还有更多谜团等待着进一步的探索。到1929年，随着出土甲骨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董作宾看到了机会，曾数次参与殷墟发掘的他，希望通过新发现的大量甲骨来解决这个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和同事们发现出土的甲骨中频频出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字，这个字出现的频率之高，是当时所有发现的甲骨文字中最多的。
1: 啊，曾经这个字到底什么字呢？啊，有的人讲它是不是跟祭祀有关的一个祭祀名词啊？那么这个祭祀到底什么意思呢？搞不清楚。
0: 这一发现引起了董作宾的注意，有人认为他是某个官员的名字。

0: 有人说它是某个地名，可无论是哪种解释，把这个字带入到句子当中都读不通。由于汉字字形的演变一脉相承，董作宾经过仔细比对，他推断这个字就是今天汉字中的真字。真在说文解字中是卜问的意思，也就是通过占卜来询问一件事情的结果。每当这个真字出现，其实就是记录了谁在负责这次占卜。随后董作宾把这些负责占卜的人称为真人。在商代，真人是一种特殊的事务官，他们为军国大事、王室活动进行占卜。在王权神话的年代，他们充当着人与神之间沟通的桥梁，拥有崇高的地位。
1: 真人的出现，他把时间的年代缩小了，缩小到几十年甚至十来年，这样呢，对于史甲骨文的那个相关记载的事情能够落实到很小的历史时间。其他甲骨上面凡是出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篇甲骨是什么时间。
0: 由于许多甲骨上记录有真人的名字，这让每片刻着真人名字的甲骨有了相对确定的时间线索。从此，一条甲骨文记录的时期，是谁在占卜，占卜什么事，以及最后应验的结果，终于可以被完整的解读了。这片珍贵的甲骨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从这片甲骨上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一场交通事故的完整记录。在这段记录的开头写着鬼似卜确真，由于真是卜问的意思，这也就是在说鬼似这天的占卜是一个叫确的人在发出卜问，询问接下来的十天里会不会有灾祸发生。随后占卜的征兆显示会有灾祸发生，结果到了甲午这天，商王外出打猎，在追逐一头野牛时发生了意外，一个小臣的车轴断裂，马匹受惊后撞翻王车，车上一个叫子鞅的人摔了下来。由于这片甲骨上的真人叫做确，根据董作宾的真人学说，当其他甲骨上出现这个叫确的真人时，学者们就可以将这些甲骨划归同一个时期。如何利用甲骨来研究商代史的问题已经有了头绪。然而就在董作宾的研究工作稳步推进，不断取得进展的时候，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也被迫中断。为了躲避战乱，十余所的学者们连同之前出土的甲骨被迫迁往西南腹地，一路辗转武汉、长沙、桂林等地，直到1939年抵达昆明后才暂时安顿了下来。虽然战争打乱了董作宾的计划，但对甲骨文的热爱并没有让他停下研究的脚步。通过对出土甲骨的细心整理，董作宾发现甲骨上除了关于真人的记录外，还有一些关于天文现象的记录。董作宾意识到，如果能够把甲骨文中发生天文现象的具体时间和现代通行的纪年体系联系起来，继而推算出殷商历代君王的确切在位时间，推算出商代的天文历法，那么无疑将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殷商历谱。然而要进行这样的研究，许多专业知识超出了董作宾的认知。
1: 研究当时天文历法，这里头涉及到很多跨学科的知识，董作宾这是一个文人，他有很多知识不具备的，所以他请教了很多人，包括数学

0: 加什么啊，那个光是计算那个力里头这个怎么对应都是要费很大劲。
1: 这时身在昆明的董作宾突然意识到，虽说是在躲避战乱，但这个特殊的时期也创造出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优势。原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保护科研力量，当时中国的许多重要学术研究机构搬迁到了西南大后方，随后昆明成了抗战后方的文化重镇之一。当时除了十余所外，昆明还四下分布着西南联大、社会科学研究所、同济大学等一批中国一流的科研单位，大批的学界精英云集在这里，让董作宾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除了向数学家请教，董作宾还拜访了天文学、占星学等方面的学者，拓展了他的研究思路。
0: 天上的热食这是有固定规律的，然后呢他根据这样的计算，就是哪一天在安阳可以见到热食，热值也确定了，所以范围就缩小，发生在哪一天。
1: 这一时期董作宾经常向天文所的专家们请教，请他们一起计算甲骨中记录的日食、月食等自然现象发生的具体时间。很快董作宾就掌握了推算商代历法的要领，接下来就是需要大量时间来处理繁杂的计算工作。可正在董作宾带领同事们埋头苦干的时候，1940年初，十余所却再次接到了转移的通知。1940年10月的一天，经过数月的跋涉，十余所终于转移到了四川宜宾的李庄镇。这天心情沉重的董作宾来到李庄的戏楼，也就是十余所在李庄临时搭建的办公室里，看着没写完的书稿，分身乏术的他不由得感叹道，他的研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原来十余所到达李庄后，所里的大小事务都落在了董作宾的身上，这让不擅长行政事务的董作宾每天都要耗费大量精力照顾所里员工的生活。而让董作宾更为担心的是如何才能挤出做学问的时间。董作宾的儿子董敏对当年父亲在李庄时日夜工作的情形记忆深刻。
2: 是因为在物质条件差，他晚上熬夜的时候都是点一个菜油灯，就只有一根灯芯的，所以每天晚上写完文章以后人都是黑的，因为吸了油烟，吸的鼻烟鼻孔都是黑的。
1: 在时局和生活的逼迫下，董作宾并没有陷入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琐事，行政科研两头挑的他仍在主持甲骨文的研究工作。就这样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到1945年4月，董作宾和同事们的努力有了结果，凝聚十年心血的巨著《阴历谱》终于完成了。《
3: 阴历谱》这也是唯一的一部吧，利用这个甲骨文新材料，然后把商代历法把它复原出来。所以说这书出了以后呢，很多专家学者都表示祝贺，高度评价。
1: 在李庄的近5年时间里，董作宾通过甲骨文中透出的蛛丝马迹，推算出了大量殷商时期日食、月食等天象发生的具体时间，继而演算考证出了殷商时代的历法，把久远模糊的殷商年代与通行的公元纪年联系了起来。随着《阴历谱》的出版，一个困扰了学者们已久的问题有了相对明确的答案：殷商历代君王是在哪一年登基，又延续了多少年的统治，再也不是含混不清。由于可供研究的资料有限， 虽然阴历

0: 普给出的结论在随后被数次修正，但董作宾和他的阴历谱无疑为通过甲骨文来研究商代历史迈出了跨越性的一步。掩埋在岁月中的古老王朝开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随即组建团队前往安阳，殷墟的科学考古工作再次展开。当时面对殷墟遭受多年盗掘的境况，考古队首先对包括五官村大墓在内的一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随后又配合当地陆续上马的基建工程，忙碌在考古勘探和发掘的第一线。20多年间，一座座墓葬和建筑遗址被先后发现，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为殷商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到1972年，常年坚守在殷墟考古一线的队员们，谁都没有意料到，一场震撼世界的考古大发现即将到来。1972年12月的一天，正值隆冬的安阳小屯村，清晨格外寒冷。这时，一位当地村民匆匆找到了位于小屯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当他把带来的东西交给站里的考古队员后，人们发现，这竟是几片刻有文字的甲骨。这着实让许久没有挖到甲骨的人们精神一振。刘一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当年刚刚来到安阳参加考古工作的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1: 这个人呢，他是在我们发掘工地干过很多次的，所以他对文物还是熟悉的啊。一看确实看见上头有字，大家就非常的高兴，因为就是这么久了，我们也没有挖到这个甲骨。
0: 事不宜迟，刘一曼和几位同事立即赶到了小屯村的南边，仔细查看刚刚发现甲骨的位置。当考古队员只是对这里进行简单的勘察过后，意想不到的惊喜便出现了。
1: 我们有小铲拨一拨，一看呢，里头也有些碎陶片，还有一些小块的普骨，所以我们就初步啊，要根据这个模样，还根据它出土一些东西，我们就判断这可能是一个甲骨坑。
0: 在小屯村南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因为自1936年一次性出土上万片甲骨后，30多年间在安阳小屯这片土地上始终没有成规模的甲骨出土。在上级的重视下，经过慎重的考虑和调研，3个月后，考古队决定开始对小屯村以南的这片地区进行发掘。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发掘工作才开始不久，一个个惊喜就接踵而至。考古队在开掘的探方下发现了集中堆放的甲骨片，虽然规模不大，但这一坑的甲骨数量就超过了之前20年出土数量的总和。就在人们欣喜的同时，不远处的另一个探方也很快发现了成坑的甲骨，这一下可收不住了。
1: 以前那个地方也出过甲骨，但出的不多，知道肯定能挖出一些，但一下出几千片，这是我们没有意料的。
0: 随着发掘范围的不断扩大，一坑又一坑集中堆放的甲骨被发现。到这年年底，小屯村南的甲骨发掘顺利结束，最终在4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共出土甲骨10000多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出土甲骨最。

0: 最多的一次。与1936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的甲骨有所不同，小屯南地甲骨属于商晚期偏后阶段，之前从没见过的国名、人名、军事编制等等重要信息被发现，为商代历史的进一步丰富提供了宝贵资料。随后1991年秋，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又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现了集中堆放的甲骨上千片，其中许多都是难得一见的大块的完整的补甲，上面记录的内容已不限于商朝的王室，一些贵族的生活也被人所知。一个丰富多彩的商王朝最终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甲骨文被发现的120多年来，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一大批学者前赴后继，用智慧、汗水和家国情怀，让甲骨研究从简单的识文断字发展成为集考古、历史、天文、地理等多学科为一体的甲骨学。甲骨学的发展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史观中商朝历史的面貌，让延续500多年的商王朝从史书中的寥寥几笔变得愈发丰满。
1: 我书上呢记得就那几个王，那几个王的事儿，你社会生活是吧，农业、工业、农业、手工业什么这些畜牧业根本就没有，这古书是骨头啊，甲骨文呢这些补充记载材料是社会内容，是血肉，而通过甲骨文的研究，所以一个商朝历史才真正的鲜活起来。
0: 由于甲骨文涉及的内容丰富，涵盖了商王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中国的灿烂文明史提供了独特而真实的第一手资料。2017年11月，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甲骨文穿越数千年，作为世界文明的瑰宝，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欲知大道，必先知始。3000多年前，当真人把承载着王侯档案的甲骨存入教学，2000多年前，当司马迁将帝王百姓的传记写在竹简上，数千年里，华夏的历史在代代学者的笔下更续绵延，使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可以从中触摸到民族的根脉，激发出文化自信的深沉力量。1899年，在这个19世纪的最后一年，大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也正是在这个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前一年，一个偶然的发现深深影响了下一个世纪的中国考古界。这一天，一位清朝官员在他的寓所中正对着刚从药店买来的一副中药出神，这位官员就是清末的金石学家王懿荣。令他疑惑的是，他发现一位名为龙骨的药材上面有一些奇怪的图形符号。作为金石学家和书法家的他，突然意识到这位所谓的龙骨绝不仅仅只是药材这么简单。
2: 所以他一看见甲骨上这些字，他就推测这是一定是比这个周更早的那个文字。
0: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王懿荣认为这些刻在甲骨上的图形符号很可能是殷人刀笔文字， 也就是中国商。

0: 当代的文字。据史书记载，距今3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叫商的王朝，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延续了500多年。然而，由于当时学术界受西方影响，很多人对于只存在于史籍中的中国商代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1903年，一位晚清学者《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将其收藏的甲骨编印出版，成为第一部甲骨文著录《铁云藏龟》。发现商代甲骨文的消息传开后，整个学术界为之振奋，这很可能是实证商代存在的最好证据。于是许多学者加入到收藏甲骨的行列中来，各中药铺中的龙骨一时间身价百倍。由于贩卖甲骨暴利可图，古董商人便把甲骨的出土地点隐瞒起来。那么这种特殊且珍贵的龙骨到底来自哪里呢？
1: 一直到1908年，这罗振玉因为收藏开始甲骨多起来了，多起来以后呢，他跟古董商也熟了，啊，有一次跟古董商，反正用一个计策吧，跟古董商一块喝酒也好，然后呢，都是熟人，酒后吐真言，说张德福北边五里的一个小屯村在那儿发的。
0: 古董商口中的张德福，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安阳市。这个位于河南省北部与河北省接壤的地级市，处于环河两岸。环河是河南省北部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约170公里后，注入曾为隋唐大运河永济渠的渭河。罗振玉作为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农学家、金石学家和甲骨学家，和当时的众多学者一样，了解这些不起眼的龟甲的宝贵和学术价值。当他知道这些甲骨出于环河岸边的小屯村后，便多次派人去安阳小屯村收购甲骨，并对上面的文字做了一些考试，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据史书记载，3000多年前的商代早期和中期，作为商王居住地和政治文化中心的都邑曾数度迁徙。公元前14世纪末，作为商代的第20位王，盘庚带领他的族裔来到一个叫殷的地方，留在这里建设一个新的国都。直到最后一位商王帝辛，也就是商纣王，在一个叫牧野的地方不敌周武王的军队而亡国，殷就一直是中国商代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商灭亡后，殷逐渐沦为废墟，成为人们口中的殷墟。然而殷墟具体在哪里，一直以来却没有明确的说法，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邑，都被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直到这些被刻在一位药材龙骨上的甲骨文字横空出世。1917年，另一位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对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整理出商王世系表，进一步证实河南安阳的小屯村就是盘庚迁都后商代晚期的都城殷。
2: 他经过甲骨文和我们的史书的比较，最后确定就是这甲骨文反映的是商朝晚期的一个这一段历史。
0: 安阳的小屯村逐渐热闹了起来，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变得异常昂贵，直到1928年，这种混乱的状况才有所好转。

0: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这是国民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成立的研究历史语言的专门机构，先后设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人类学四个组。史语所成立不久后，所长傅斯年找到即将回河南老家探亲的董作宾，让他借着这个机会顺便到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实地调查。董作宾出生于河南南阳，这一年33岁，他与傅斯年曾是北京大学的校友，两人私交很好。史语所成立后，正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他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
1: 所以经过他反复调查以后，一看这甲骨文确实地下还有遗留啊，因此呢他就给中央人民打报告说，迟之一日必造成一日的损失，应该是抓紧赶紧该调查该发掘，用科学方法发掘之。
0: 为了对当时已经流失损坏很多的甲骨进行抢救性发掘，以蔡元培为院长的中央研究院同意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进行发掘的申请。为了顺利开展工作，中研院还发公函给当时的河南省政府，陈述发掘殷墟的重要性，并请求对负责发掘工作的董作宾予以保护。这时的河南省由西北军首领冯玉祥控制。河南省政府发公函回复，自应照办，除通令所属之照，并斥一体保护。1928年10月，由董作宾主持，另有3名协助人员和2名政府人员，并雇佣了当地120名民工，还有当地派出的负责安全保卫的军队人员，开始在安阳小屯村进行发掘。这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端，从而揭开了殷墟发掘的序幕。
2: 他选了几个地方发掘，包括村北、村中，还有黄河边上进行发掘。最后在发掘的过程中呢，确实是他找到了一些甲骨，又发现了新发现了一些甲骨。
0: 1928年10月30日，发掘结束。这次发掘持续了18天，共在3个区开了40个坑，发现了甲骨854片，另外还有铜、陶、骨、蚌、石、玉等器物。第一次发掘结束后不久，1929年春季和秋季又进行了2次发掘。然而，在1929年秋季的第3次发掘时，却遇到了麻烦，致使发掘差点进行不下去。
3: 地方文化人士、文教人士认为，这个中研院的这些人也是跟盗墓者一样，等于出于保护地方文化的这种心理啊，他们就干预这个工作，就要把这个中研院的这些来发掘的人要给赶走。
0: 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殷墟不仅出土了甲骨，还挖出来很多的器物。然而，这在外人看来就是很有价值的古董文物。现代考古学自1921年传入中国，还不到10年时间，这些正常的考古工作仍然被看作是从事偷坟掘墓的勾当。地方官绅、古董商以及其他社会势力便开始阻挠考古发掘的进行，而且这时控制河南的冯玉祥已与蒋介石的军队兵戎相见，各方反蒋势力与蒋介石之间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一触即发。于是

0: 这一次的发掘不得不停工。停工期间，中研院十余所把前三次在殷墟的发掘所获以及其他的一些考古成果在南京举办了一次展览。距殷墟开始发掘两年多后，1931年2月21日至23日，为期3天的展览会上展出的刻有甲骨文的龟甲等展品尤其亮眼。国民政府要员都前去观看，各大报纸也纷纷报道，轰动一时。展览会的成功举办也促使了殷墟发掘争执的解决。另外，在殷墟发掘停工的一年多时间里，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和十余所所长傅斯年也多方找人来调解发掘人员和河南地方的矛盾。
1: 蔡元培甚至于可能找了国民党的最高的南京的最高方面来联系。
0: 另外，他们自己也对河南上下各方人士进行努力劝说。由于当时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文物保护的成文法《古物保存法》已经公布，为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等各个方面提供了法律依据。另外，这时中原大战也已平息，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双方的争执才算最终解决。史语所与当时的河南省政府达成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河南方面同意中研院史语所来继续进行考古发掘。然而，无形中发掘工作已经停顿了一年多。从1931年春季开始，到1935年秋季之间，又进行了9次发掘，有了很多重大发现。
2: 发现了商王的宫殿祭祀宫殿群，发现了商王的陵墓，发现了铸造青铜器的工坊作坊。除了青铜器之外，发现了很多玉器、象牙器，一些非常有名的工艺制造品。
0: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商朝后期重要的都邑殷在人们眼前逐渐清晰起来。3000多年前，这是一座雄伟的大都市，环河穿城而过，南岸的小屯村东北地是宫殿宗庙区，这是一个有着严密防护的区域。宫殿周围分布有手工业作坊、平民的房屋和墓地等。
3: 通过这个考古呢，活生生地向人们展示出，比如说它有宗庙宫殿区小屯，然后西北岗王陵区，然后还有手工业作坊区，还有一般居民区，全面地展示了商代晚期的这个殷墟作为商代晚期首都的一个面貌。
0: 从1928年到1935年，多次殷墟发掘已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同傅斯年私交甚好的胡适，这时正掌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他便从中拨付了4万元，用于殷墟发掘。殷墟发掘雇用的民工每天工资是4角钱，月收入最多12元，这在当时已经不算少了。可见4万元在当时也是笔不小的数目。有了这笔款项，继续进行大规模发掘便有了充足的经费保障。在随后的第13次发掘中，一个重大的收获成为中国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这次发掘从1936年3月18日开工，发掘工作由郭宝军主持，工作人员有石章儒等人。开始发掘2个多月后，6月12日这天，

0: 个发掘坑打开后，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坑内全是甲骨，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呈现在人们眼前。
1: 发现了，一开始就挖，还没想到会那么多，结果越挖越多，越挖越多。可是呢，挖到晚上还是挖不完。
0: 这个被命名为 YH127 的整坑甲骨，足足有一万多片，有大有小，有的完整，有的残缺。在这个甲骨教学中，还发现一个完整的人骨架。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第二天，考古人员继续对坑内的甲骨进行发掘清理，但由于甲骨实在太多，完全清理出来需要耗费不少时日，而且到了晚上也无法保证安全。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1: 然后最后又商量说用什么，干脆外边套个大木箱，啊，这地儿挖不完了，得一点点挖，咱们啊弄回室内去继续发掘去。套上之后呢，然后底下呢掏洞之后呢，然后放上横杠，然后把板儿再搁进去，一个个板，然后整个弄一个整体。
0: 就这样，把整坑甲骨连同周围的土整体装进一个大木箱，然后又修了一个坡道，放上铁轨和原木，把箱子一点点地往外拉。这是当时发掘现场的照片，从中可以看出从发掘坑里往外拉木箱时的艰难。然而木箱拉出来后如何运走，这又是一个难题。
1: 三吨重的土柱，那是没有起重机，那没办法。最后才开用什么办法，铁路局那会儿有那么一个人，过去呢是给袁世凯下葬的时候，因为当过这个总指挥，他知道怎么弄，是8864个人抬这个袁世凯这个棺木啊。这64个人，你比如说怎么样，是杠子怎么摆怎么弄，
0: 最后动用60多个人，终于将装有整坑甲骨的3吨重的大木箱抬到火车站，然后通过铁路运到了南京中央研究院。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清理研究，发现标号 YH127 的这个整坑甲骨共有17096片，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和疾病等方面。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
2: 这个商代的档案库啊，它记载比如商有多少世袭，有多少个王，和史书上比如史记记载的那是一致的。
0: 1936年秋季和1937年春季，在殷墟又进行了2次发掘。就这样，从1928年到1937年近10年间，共在安阳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不仅出土了许多甲骨，还发现了商人居住和储藏的教学、宫室等建筑遗迹，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另外，还发掘了贵族大墓，出土了陶器等一些其他器物。殷墟的发掘证实了《史记》中关于商代晚期都邑地理位置的记载，确定了殷墟遗址曾经是商代晚期的都邑。1937年七月，全民族抗战爆发，殷墟发掘工作被迫停止。不久后，华北沦陷，河南安阳也被日军占领。日本先后多次组织以调查团和研究班的名义来到安阳，对文物进行搜罗和盗掘。其中有一件当地村民挖出来的后来成为国宝的重要文物也被日军盯上了。1939年的一天，在安阳市

0: 是武官村吴培文家的祖坟地里，几位村民挖出了一个商代的大铜方鼎。当时人们叫它马槽鼎，意思是鼎大的，可以做马槽用。这尊大鼎重800多公斤，通高133厘米。由于鼎内有司母戊字样的铭文。 所以当时的学术界叫它司母戊鼎。后来学术界对鼎内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试，将司改释为后，所以又叫后母戊鼎，意思是商王为祭祀母亲戊而做的祭器。吴培文的孙子吴苏安听爷爷讲过当时的情况，
1: 爷爷当时说，所有人。 跪下来，对天盟誓，啊！因为当时是兵荒马乱，日本占领时，就立飞机场2里地，日本鬼子就有那边驻军，就提到说，任何人不能对外透露信息。1939年3月19日凌晨，吴培文等人把大鼎运回了吴家大院，埋在了家里。然而。 由于汉奸告密，不久后，武官村发现宝物的消息还是走漏了。日军得知后，多次到吴家搜查，吴培文又先后两次转移大鼎。这个地方就是东屋放草料的东屋埋藏遗址，我们现在等于把这个地方呢，给它这个复原。就这样。 这个迄今发掘出的商代最大的青铜鼎，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也被称作司母戊鼎，最终没有落入侵华日军之手。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6年6月。 后母戊鼎重新挖出，运送南京，并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不久后，在南京还办了一次展览，蒋介石专门到场参观。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本来要将包括后母戊鼎在内的众多文物一起运到台湾。 但最终，后母戊鼎还是被意外留了下来。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天安门广场建成了气势雄伟的博物馆，后来改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作为第一批文物之首和镇馆之宝，被永久保存。1949年以前殷墟的发掘，真实确立了殷商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为商周考古确立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对于上溯早商文化和夏文化起到了基点作用。 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也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和考古史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

现在，地下区域已经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

0: 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

0: 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的异象，让人想起所有暗夜独行的时刻，那些被荆棘划伤却依然紧握希望的瞬间。最动人的是歌词里始终燃烧的心中的火把，它像不灭的星光，照亮泥泞中的每个脚印。当雨打湿了眼眶时，旋律却托起轻盈的力量，让人相信所有跋涉终将在时光里绽放成花。这或许就是生命最浪漫的隐喻，即便世界偶尔倾盆大雨，我们仍能循着内心的节拍，在荒原上走出属于自己的花路。

三生石上篆刻的诺言被轮回的霜雪反复打磨，却始终透着温热的微光。那些四海八荒的寻觅，是星火燃尽时时空桎梏的决绝。连九重天的星子都坠入相似的漩涡。最动容的是情深不寿的悲怆里仍有飞蛾扑火般的孤勇。纵然天地倾覆，记忆凋零，仍愿在时光长河里打捞彼此灵魂的碎片。原来永恒不是相守的岁月，而是每次重逢时心跳震颤的弧度都分毫不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是自由的信使，却偏偏裹挟着人间的牵挂，吹散未说出口的话，抚平记忆的皱褶。八千里山河昭昭，云层与月光在风里交织成网，打捞起那些被距离揉碎的诺言。我们曾以为相遇是蝴蝶振翅的必然，后来才懂，命运不过借风的手，将心事吹向无法折返的彼岸。星辰在风的絮语中熄灭又亮起，像漫长等待里反复燃尽的烛火，而最后留在掌心的只有一缕潮湿的凉意，与恍惚间听到的风穿过旧年回声时那声温柔的叹息。

曾如积雪般厚重覆盖生命，却在某个春日的转角悄然消融，只剩潮湿的水痕阴湿往事。人们总在寒冬怀念炙热，又在暖阳里追悔未曾紧握的凛冽。可时光从不因谁的前程而倒流，雪落时我们错把刹那当永恒，直到融雪石穿掌纹，才懂有些深情只能埋进岁月的冻土，成为心头永不痊愈的晶莹裂痕。

0: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

今，不如拥抱后分手的故事从容，不如眼泪有空偷偷流的倔强逞强，恰似暗夜里独自绽放又凋零的昙花。当回忆成为被反复摩挲的旧照片，每个不如都化作时光长河里的浮标，标记着曾经汹涌的爱意与遗憾。最动人的原是那份清醒的沉溺，明知该让往事随风，却仍将褪色的彩虹悄悄收进行李箱。成年人用理智编织的告别仪式里，藏着的何尝不是孩童般不肯撒手的执念。这种矛盾的清醒，或许正是岁月赠予我们最温柔的残酷。

白月光是悬在云端的理想，清辉漫过掌纹，却握不住半片碎玉。朱砂痣是烙进血肉的印记，滚烫的温度里藏着退不去的刺青。我们总在追逐遥不可及的交界，又在烟火缭绕时怀念那份纯粹，直到年深月久才发现，白月光早已化作窗前霜，朱砂痣终成心口疤。爱情如同流沙，握得越紧越从指缝漏尽。原来所有的念念不忘，不过是命运教我们读懂遗憾的注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欲言又止的告白，未伸出的手，转身时被风吹散的笑语，都在时间的皱褶里凝结成晶莹的琥珀。歌词里的每个字都在叩问，我们究竟在等待什么完美时刻？生命本是由无数个正在消逝的当下编织而成，当琴弦震颤着唱出此刻即永恒的顿悟，才懂得真正该握紧的不是明天的期许，而是此刻掌心流转的温度。每个被勇气点亮的瞬间，都在对抗着世界永恒的递增。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梦想，人类前行的动力。从远古到现代，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追寻梦想的历程。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有着最古老的文明。我们有过辉煌，也曾经历苦难，但是梦想一直照耀我们前行。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我们在铸造新的辉煌，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与梦想的时代。铭记梦归处，不忘来时路，我们将带您回到远古，聆听我们祖先最古老的故事。

0: 桑干河蜿蜒延伸，由东向西横贯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全境，将一片叫做泥河湾的地方切割成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峡谷。这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地方，却是迄今发现的我们远古祖先最北端的活动地点。
1: 在2200万年以前，这里是一个大湖，这个湖的面积是9000多平方公里，当时是最大一个淡水湖。
0: 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把泥河湾的名字同中国漫长的石器时代以及人类的起源联系起来。1978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一个叫做小长梁的地方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这是泥河湾首次发现史前遗物。2001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另一处遗址的发掘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在现场，一具远古猛犸象骨骼化石出现在人们面前。
1: 当时发掘出有那个草原猛犸象的肋骨16条，还有它那个猛齿。
0: 令人惊奇的是，这具化石除了保存有十分

0: 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的痕迹外，一件大象肋骨附近的碎石刮削器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1: 其中有一条大象肋骨，它上面就放了一块那个刮削器，这个证明是就说明呢，当时人类刮骨之后以后，把石器放在大象肋骨上。现在从那个16条肋骨上看，都有刮削器刮的痕迹。
0: 这个发现，向我们展现出一幅200万年前人类餐食大象的生动场景。远古的尼河湾，一只猛犸象步履缓慢地走向沼泽，那里的水源是它身体正需要的。突然，它的前肢陷入泥泞，并越陷越深。杀机正在陡然逼近，埋伏在丛林里的古人快速冲向大象。用最原始的石器和木棒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0: 象无力还击，慢慢倒下。那些猎食者用锋利的切割器割下鲜美的象肉，享受自己的午餐。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尼河湾一带出土了众多的打制石器和古动物化石，却没有发现一件百万年以上的古人类化石。我们的祖先在哪里呢？《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先秦重要的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山海经》讲述了女娲团土造人的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后，一尊天神女娲降生了。她独自一人来到凡界，见景色优美，却独少生灵，便照着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一个个小人儿。后来他嫌捏弄泥人太费力，就用枝条蘸了黄泥乱甩，顿时贵贱人等应运而生，繁衍生息。这是我们孩提时听到的关于中国人起源的故事，然而这只是一种虚幻的传说。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一切与传说、神话、考古论证，甚至每一个人的想象混杂一起，成为一个神秘、遥远而又模糊的话题。随着大爆炸，宇宙形成了无数的星系，在太阳的周围有一颗蔚蓝色的行星，这就是我们的地球。气层和液态水使得地球成为我们已知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大约在40亿年前，地球上诞生了最初的生命，而人类的出现则是数百万年前的事情。
1: 这是云南省陆丰县金山镇石灰坝这个具体的地方，小地名叫庙山坡，这是出土陆丰古岩的地方。
0: 我们的祖先来自于一种数量稀少的古猿，以致今天很难发现他们的遗迹。他们在森林里腾跃飞荡，靠采集植物为生，采摘果实和嫩叶的生活，为这些古猿带来了发达灵巧的手指和上肢。从1975年开始，

0: 人员陆续在云南陆丰县的地层内发掘出一具残缺的古猿头骨，若干个颌骨和上百颗牙齿，它们距今约800万年。这是中国迄今知道与人类最为接近的动物，被国际古人类学界定名为腊马古猿陆丰种。但它们依然还是栖息在树上的猿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古猿告别树上的生活，来到地面，走向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类呢？答案众说纷纭。德国著名古植物专家汉斯从一个独特的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1: 5 million years ago we had the last climate optimum. It was warm, very warm all over the worldand then it started to cool down, and this continued and continued and continued. But there were a couple of very short periods that it was warmer again. But since the Miocene, we see generally worldwide a cooling. During this time, the Miocene, it was also the first glaciations developed in the Antarctic. Nowadays, we don't see a rainforest here.
0: 数百万年前，随着气候的变化，食物逐渐短缺，古猿开始从树上来到了地面。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动石块寻找食物，或者用棍棒挖掘野生植物的块根充饥。在这些劳动中，古猿的四肢逐渐产生分化，前肢逐渐从支撑身体的作用中解脱出来，分化成手，后肢则单独承担起支撑身躯的作用，分化成脚。
2: 人的两个腿走路啊，跟恐龙跟鹅这个都不一样的啊，他们身体不是直的，我们人的身体是直的，这个叫直立，两条腿行走。那么这样一直立起来呢，那么它就是头骨就在上头了，不像其他的那个动物它就在前头了。那么还有它的脊柱，我们不是有脊梁骨吗？这个脊柱形成四个弯曲，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就把脊柱就赋予弹性，就是说人跑了跳的时候不会把这脑子给震坏了。
0: 直立行走打开了人类创造文明的源泉，我们的工具、武器、建筑、音乐、绘画以及后来形成的文字都是建立在直立行走之上的。
3: 首先，直立行走呢，它使人的这个双手解放出来，可以来制作和使用工具，然后可以来携带东西，当然还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厮打呀、这个防护啊，所以对手的解放应该说是使人类制作这个使用工具的能力得到加强，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能力都与实际上都与我们手有关系。另外就是说你站立起来了，你的视野会更广，看得会更远。
0: 当大地上出现了这些直起腰杆昂头行走的祖先时，奇迹也随之发生。直立使我们的祖先扩大了视野，他们可以发现更远的猎食目标，也能更加迅速发现远处的危险。而随着直立行走，他们的身体结构也逐渐改变，腿变得更加修长，这些都让我们祖先的生存能力得以大大提高。劳动促进了古猿四肢的分化，直立行走的猿人出现了。
2: 人类进化分的阶段呢，这个有个历史过程。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在5、6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么分三个阶段，一个是猿人、古人、新人。三个阶段，后来以后，南方古猿也被纳入到人的范围里头以后，在这前头又加一个阶段，所以等于四个阶段。
0: 这里是云南省楚雄州

0: 元谋县的大纳乌村。1965年，地质工作者在这里进行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两枚牙齿化石，一颗是左上内侧门齿，另一颗是右上内侧门齿。对于这两颗牙齿，人们如获至宝。凭着经验，他们判断，这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我们祖先的重大发现。
1: 在晚上，咱们会去拿镜子照照，我们非常激动，就可能就是人的或者是鬼爷的，原来就特别包装了，就不跟其他的动物化石放在一起了，就单独包装，就带回，后来就带回北京了。
0: 这两颗化石被紧急运往北京，著名古人类化石家胡承志先生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对比，元谋人牙齿跟猿类有明显的差别，而跟北京猿人的牙齿标本相当接近。而在那两颗牙齿出土位置不远处，更多的惊喜出现了。这里先后出土了7件石器，人工打制痕迹十分清楚，而使用石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证据。那么元谋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期呢？
2: 元谋猿人的年代曾经有过争议，但是这个年代的测定和地质背景的研究是元谋人遗址所做的最详细的工作之一，全国投入了非常多的力量。
0: 专家们根据牙齿化石的出土层位、半生动物化石的研究，测出元谋人的生活时代是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70万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人类化石。学者将其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3: 直立人呢，顾名思义，才能够直立行走的。这是因为在最开始这个发现这种人化石的时候，就发现它能够进行直立行走这种性状，所以把它作为最早阶段的人，所以叫做直立人。相对于更早期的南方古猿和能人，它的这个脑量是增加的，比如说大脑这个开始更加发达，大脑的发达也表明它的智慧开始更加的发达。
0: 200万年以来，地球上至少已经历过4到5次冰期、间冰期的交替。每次冰期的数万年中，无边无际的永久性冰雪从南北极推进到温带甚至亚热带，仅留下赤道附近的狭窄生存空间。海水退去，绿野变荒漠，气候寒冷干燥，大量物种灭绝。我们祖先的幸存者被迫在饥寒交迫中长途迁徙，寻求新的生存乐土。

云贵高原上，元谋人寻找着食物，他们没有猎豹的速度，也没有狮子的力量，更没有野狼有力的下颚，但是他们拥有灵巧的双手，速度惊人的长腿，以及他们手中的长矛和石器。

人也没有这个像这个像猛兽那样尖牙利齿，所以他凭什么他能够活得下去？那么所以可能主要就靠这个用两个手了，他能够利用自然界的东西啊来帮他的忙，这样他能够活下去。他可以用尖的石头块去挖

0: 块根可以来吃，它可以拿这个石头可以打动物了等等。对，
1: 狩猎改善了他们的体质，为了能够猎食成功，他们的双腿必须能够快速和长途奔跑，而在与体型较大的动物搏斗时，他们必须能够灵敏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平衡。这些需求会刺激和引导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和增长，并最终使人类变成了地球上最强悍的动物。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处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后的直立人化石或石器，证明我们的祖先在100万年前就已经劳动生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了。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在12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准备收工。这时，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忠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头盖骨。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0: 这是个复原的头骨，就是说真正发现的时候，比如就是上头这一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都是零零碎碎的。那么它的头骨，你说这个前头有个眉脊，这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么它这个头顶呢比较低的，像现在的人呢头顶就比较高的，对，这个头顶。那么它这后头有个沟很深的，你现在的就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沟，它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收缩的，现代人呢他就没那么收缩，就开始敞开的。
1: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1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下半部宽大，顶部收缩，而现代人则恰恰相反，下半部窄小，上部宽大，所以北京猿人的脑子并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1半，但是北京猿人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从这一点说，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像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经过测算，考古人员得出北京猿人的身高，男性平均为156厘米，女性是144厘米。在出土头骨的洞穴里散布着大量的碎纸片，它们就是原始人生前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2: 自从260万年之前，应该是更早的阶段就出现这个石器以后，我们人类的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实际上的技术是日臻成熟的，越来越复杂，工具的类型越来越多。原来的工具呢，是一般是一器多用的，就是有一件，比如一块石头，可能什么都来干。到后来就是会加工出各种的尖的、刃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工具一样，分门别类的一种专门化的一个过程。
1: 区别于动物的简单使用现成工具，我们的祖先开始自主的发明创造。已经腾出双手的他们，制造武器这一举动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他 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的地方竟有6米。这些都说明，在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0: 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这个时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去拿化验，在这个酒精灯上一烧就发现了里头有碳，黑颜色的东西是碳，不是别的，所以因此当时呢就认为这个说明它是会用火。而且这灰烬层里头呢还有一些骨头，这些骨头都变颜色了，变成这个蓝颜色了或者青颜色了，那么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石头，这石头呢有的烧裂了，都裂了，所以看来也是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科学家就写了报告，1931年，就说是这个灰烬层说明是用火了。
1: 火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明，它帮助我们消化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之后再咀嚼食物，让食物更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同时，日益丰富的营养让人类的大脑飞速进化，我们的头脑变得发达。200万年间，人类脑容量增加了1倍多。
2: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取自然的火种，然后就是保留火种。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灰烬集中的这个很厚的灰烬在那个地方分布呢？就是因为它要保持它的燃烧，不能熄灭，熄灭它取不了火种。哎，所以对于这个生活在洞穴里边这个黑暗潮湿的洞穴，周围又有一些这个野兽猛兽猛禽不断的伺机去侵扰他们的这些人来说，火的熄灭应该是个灾难性的事件，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使这个火长燃不灭。
1: 一位美国考古学者曾这样描绘北京猿人的用火场景，用火是他每日生活的长项，他以紫荆的枝条做燃料，在开放的火塘上烧烤出肉香，火将温暖带进当时尚存的洞穴，使夜晚凶猛的野兽不作非分之想。对于他们来说，火是珍贵的资产，无边的力量。火的发现与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是人类第一次支配了自然界，从而最终告别了动物茹毛饮血的时代。然而北京猿人的生存环境并非太平，危险和杀机如影随形，大自然的各种考验锤炼着他们。他们不仅会因为猎取不到食物而挨饿，甚至会被凶猛的猎狗追杀吃掉。
2: 但是猎狗它是一个凶猛的动物呢，我们人类很少能够把它们给捕食到，它更多的它是人类的竞争者，同样会推去攻击抢夺一些这个食草动物，那么它也会对人类形成攻击。因为猎狗这种动物也是跟人类的习性有点相似的地方，它是群居式的啊，集体的力量去围捕。
1: 在周口店发现的40多个个体中，约有1/3活不到14岁就死去了。他们生活在高山密林、禽兽遍野的环境里，仅靠单独的个人力量几乎无力抵御猛兽。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携手相伴，过着群居生活。由于有了群体的组织，有了简单的食器，有了火，北京猿人 已经渐渐拥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甚至开拓新生活。

0: 我的能力。猿人在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后，又逐渐发展到了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延续到距今四五万年前，此时人类体质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逐渐趋于消失，石器制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中国境内的古人化石和遗迹分布较广，特别重要的有陕西大荔人、陕西丁村和许家窑人等。但是在那些古人与今天的人类之间仍旧有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面孔又是如何演变的呢？广西崇左一次意外的发现吸引了古人类考古界的目光。1996年，北京大学潘文石教授开始对广西喀斯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深入研究。在崇左木兰山一个看似十分普通的洞穴里，潘文石有了大量的收获。这里出现了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一块残缺的古人类下颌骨成为最为重要的发现。
1: 这个是那个木兰山的这个对下颌骨的这个断片，这是模型了。那么呢，它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有这个突出来这个东西。你看，就现代人呢，这个地方有突出来，刚才讲了，但是突出来很厉害，但是这个呢，突出来不那么厉害，有那么一点点。你看这个现代人这里这么。是弯的，这样弯了，它呢，这么下来，这么过来，
2: 所以这就是从这个化石的证据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智人出现的一个证据，而通过这个一些游戏法对这个样品进行分析，认为这个下颌骨呢出现的年代应该是在距今十一万年前，那么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0: 一种学说认为，东亚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是大约在6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根据这一学说，中国的北京猿人等等在距今约20万年前已经灭绝，而现代中国人及中国的晚期智人都是来自非洲的人类后代。而崇左智人洞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人类的进化是连续的，早期现代人在10万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的祖先正逐步向更加成熟的现代人走来。大约从4、5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从古人进化到了新人，也就是现代人阶段。这时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现代人体质逐渐形成。新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有内蒙古河套人、陕西治玉人、四川资阳人、山东泰安人、吉林榆树人、云南丽江人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顶洞人。贾兰坡，中国考古界一个响亮的名字，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荣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35年，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36年11月，贾兰坡在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又连续发现了3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 这一次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山顶洞人出现了。
1: 山顶洞分四个部分吧，一个部分叫上石，是人生活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石，是埋死人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印，它里头有好些完整的动物骨架，所以估计是天然的陷阱，动物掉下去的。一个是门厅，那就是过道。
0: 山顶洞出土的人骨化石可还原为八个人，从头骨缝愈合程度和牙齿生长的情况来判断，其中五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一个10余岁的少年，一个5岁儿童和一个婴儿。山顶洞人的头骨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区极为明显，下颌突出，脑量已达到1300到1500毫升，这意味着他们的神经中枢已经进化到与现代的我们相同的水平。
2: 应该说从形态上差异已经不大了。那当时这个吴新志院士他有一本书里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个这口店人，这个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是什么样子，说假如要是说北京猿人到了这个王府井大街，他戴上帽子戴上口罩在王府井大街上走，他不说话，别人可能也不觉得他是一个猿人。那么假如是山顶洞人下到这个王府井大街上，他不用戴帽子，他不用戴口罩，他只要不说话，别人也不知道他是那么古老的时代，他是这种形态已经跟现在很接近了。
0: 山顶洞人生活于距今30000年左右的亚建冰期里，那时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虎、洞熊、狼、猎豹等生存于其间。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野兔和数百个北京斑鹿个体的骨骼，应该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
2: 这说明什么问题？一个就是说可能人口增加会有些以前不需要吃的，现在我们人类尝试知道能吃，我们也需要。另一方面就是说你的技术发展了，你的工具进步了，你的行为能力提高了，这样使你就能够把一些动物，尤其是一些比较小型的快速奔跑的动物给捕捉到，能够被吃到。所以这个时候人类应该说在狩猎和采集能力方面比以前是有很大的提高。
0: 我们的祖先曾经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着，他们保持着对生命的崇拜以及不屈的尊严。古针是山顶洞里最令人惊愕的发现，针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制技术，他们在直径只有3.3毫米的骨针上钻出鞘制细孔。
2: 这个骨针呢，我们看到它制作非常精美的，这个打磨光滑，有这个针眼儿啊，但比现在的金属针它要大一些。而有的针呢，就是在针眼那地方坏掉，因为那个地方，因为在骨头上挖出个眼儿，在制作的过程中或者使用的过程中很容易破损。
0: 这是中国最早的缝纫工具，它说明山顶洞人已经穿上了服装。更重要的是，这些小小的骨针解决了我们祖先的保暖问题，使他们可以离开洞穴，走向更远的平原，走向寒冷的世界。在山顶洞，人们还发现了141件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海憨壳、小石珠和刻钩的骨管等。 七颗精致的白色小石珠表面被染成红色，散布在头骨附近，当为项链或头饰。山顶洞人懂得用赤铁矿粉来对装饰品染色，使其更鲜艳美丽。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已经封存在他们的内心里。在山顶洞的下室，人们发现了老年男性、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的头骨各一具。在老年头骨的左侧发现穿孔的贝壳和狐狸犬齿，在骨盆和股骨周围找到赤铁矿粉和赤铁矿石，这表明下室是一处公共墓地，这也是至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墓葬。
2: 首先它就表明人际关系的更加密切，这个社会纽带或者是无论是家庭的血缘的纽带的得到加强。为什么？就是说当死者逝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被弃置山野，而是有人把他们给埋起来，那么这是这个人际关系增强、对生命的重视珍视之后才会有这么一个处理的方式。
0: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家族墓地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群落转变成固定而持久的大家族，并最终导致了我们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的产生。从内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是一个美丽的中国，遍布着祖先的脚印。我们的远古先祖脱离动物界时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无所畏惧，手握石器勇敢地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他们在寻找光明与未来的方向。河湾人、元谋人、北京猿人、崇左人、山顶洞人在华夏大地上匆匆行走时，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迎来了新时期革命的到来和中华文明的曙光。在浙江省余姚市三七镇向代村，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6500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他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6500多年。
3: 相离何须怨杨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腹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7: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深有感触，在我们仨中，杨绛回忆并写下了两段亲人离世的经历。1997年3月，杨绛的爱女钱媛因病住进医院，在女儿去世的前一天，杨绛像是有心灵感应般提前有所预知。当时她走在路上，低声地说了一句话：“媛媛，阿媛，你走好，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回去。”1998年12月，钱钟书也因病住院，在临终前深受失亲重创的杨绛强忍内心的悲痛，从容地伏在钱钟书先生耳旁，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倦了，闭上眼睡吧。”后来钱钟鲁先生曾去看望杨绛，本想劝慰，没想到见面时他一点眼泪也没有，一切如常。此后杨绛一头扎进了书堆，每日笔耕不辍，花了13年的时间整理出钱钟书的所有学术遗稿。在忙碌且充实的生活中，他渐渐抚平了内心的悲痛，在105岁时安然离世。人何其脆弱，一次病毒的入侵，一次微小的走神，一次毫无征兆的意外，都会让生命消失。当一个人明白死亡是一件随时降临的事，他就收起了自己的狂妄；当一个人明白死亡是一件必定降临的事，他就收起了自己的散漫。唯有知道生命无常，才能珍惜和善待每一个日常。庄子说：“知时无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知道时序是无终止的，洞察事物盈虚的道理，所以得而不自喜，失而不自卑。人都是希望十全十美的，其实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风光得意总有时，跌宕起伏是人生，随遇而安或许才是面对无常最正确的心态。苏轼在凤翔任职的时候，上司陈希亮修建了一座灵虚台，苏轼写下了《灵虚台记》：“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而况于人世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矣。”古时候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早已经变了模样，人生得失本来就是这样忽来忽往，难以预料。明白了这一点，可能我们就会得意时不猖狂，因为知道必有坎坷在前方；失意时不绝望，因为知道暗到极致必有光亮。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但求半称心。面对人生的起落，不如放平心态，得之淡然，失之坦然。除了说到的生命无常，得失无常，还想说的是人情无常。白居易曾在《太行路》中写道：“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汉文帝时期有个大臣

翟公，他担任高官时，家中每日车马盈门，宾客如云。等他丢了官帽，宾客绝迹，门可罗雀。如此强烈的反差让他很是郁闷，于是他在自家门口写了一行大字：一死一生乃至交情，一贫一富乃至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许多时刻我们总会高估与他人的关系，但是当你处在困境中时，即便是血脉相连的人也有冷你之时，即便亲密无间的伴儿也有弃你之心，即便情同手足的友也有远你之意。杨绛先生说，唯有身处卑微才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终有一天你会明白，在这个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关系，也没有牢不可破的情谊，唯有以平常心面对，看清人情的反复，看淡世态的炎凉，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才能释怀坦然。没有谁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谁的人生年年如一，一年四季在更换，季季不同，一生悲欢离合也样样常尽。当你明白无常，就不会张扬，今日华丽风光，明日可能狼藉一场。当你明白无常，就不会悲伤，今日愁云惨淡，明日可能满天阳光。对事对物，对名对利，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一切顺其自然，才可以在这个无常的世界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0: 唐山市广播电视台、
1: 鞍山市、
2: 承德、
1: 呼伦贝尔市、
2: 赤峰、
1: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3: 葫芦岛市南调区、
2: 锦州、
4: 珲春市、
2: 枫洋市、
1: 辽阳
2: 广播、大连广播、
5: 牡丹江市、
6: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7: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7: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7: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8: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9: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0: 义勇军迟滞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7: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7: 广播系列专题，
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7: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牡丹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白山松水一天狗》，义勇军英烈郑桂林的烽火绝唱。
1: 天狗咬，疯子蛰，坐山雕打得饿，羊麻子不用说，吓得鬼子打哆嗦。这段诞生于辽西沦陷时期的抗日民谣，是一段鲜活滚烫、永不褪色的敌后抗战史诗。歌谣中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天狗，不是神话异兽，而是从吉林白山松水走出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郑桂林。郑桂林1889年生于吉林省双阳市，接受过新式教育，受过系统军事训练。他自号郑天狗，取天狗食日、世灭日寇之意，民众尊称他为天狗司令。郑桂林孙女郑文娟，
11: 1931年9·18事变前，爷爷任东北边防军第13旅637团作战参谋，驻守在河北保定。9·18事变后，爷爷坐不住了，他约了几个军中好友，也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如李铁铮、吴金铎等，到北平救国会请战。出发前，爷爷根据天狗吃日的神话传

0: 说给自己起了个震天狗的绰号，以表抗日的决心。十一月中旬，爷爷一行到锦州见到了主持辽宁省事务的黄显生将军，当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第四路副司令，分任西路总指挥。受任后，爷爷立即到辽宁的绥中、新城、岭南一带发动乡亲抗日救国。
1: 在郑桂林的积极动员和带领下，各地爱国青年、民间志士纷纷加入抗日队伍。短短数月，第48路义勇军实现快速发展，队伍规模最高达到近20000人，下设多个作战纵队和师级作战单位，成为辽西地区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群众基础最好的抗日武装力量之一。郑桂林孙女郑文娟。
0: 郑天狗的抗日大旗一竖起，远近的青年农民和学生都来投，有的青年学生胸前还佩戴着南京区日敢死队长或抗日铁血军团长，从南京、上海那么老远的地方都来了，同时还有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如火会头领刘作山，有民族气节的富户白香林，各村村长如张耀东、刘品山、李炳军等，还有原警察署长杨敬忠，这些人抗日决心坚定，跟着我爷爷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
1: 1932年1月10日夜里，郑桂林集结数百名义勇军战士，从绥中樊石山村连夜奔袭，夜袭侵占绥中县城的日军。此战毙伤日军19人，是绥中地区辽西民间武装自发抗击日寇的第一场武装战斗，史称绥中抗日第一强，彻底打破了日军占领辽西后的嚣张气焰，正式拉开辽西民众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1932年马蹄沟阻击战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当时装配迫击炮、重机枪的大批日伪军重兵进剿义勇军驻地，企图一举歼灭辽西抗日主力。面对强敌压境，郑桂林沉着布阵，利用山地地形优势，指挥部队分据山头、扼守沟口、居高临下伏击敌军。凭借顽强斗志和灵活战术，义勇军死守阵地4小时，成功击退数次猛攻，击毙多名日军，缴获迫击炮、战马等大量军用物资，创造了以弱胜强的经典游击战范例。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洪光，
2: 他所率领的第48路义勇军是辽西抗战中规模最大、战绩最突出、民心最聚拢的民间抗日武装，不仅在战术上有效牵制打击了日伪军，更在精神上打破了民众的悲观情绪，唤醒了东北民众的家国觉醒，为后续东北抗联长期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精神根基。
1: 在治军作战的同时，郑桂林始终严守军纪，体恤百姓，严禁部下扰民，坚持与官兵同甘共苦，与群众患难与共，树立了良好的义勇军形象，赢得了辽西百姓的忠心拥护和爱戴。天狗司令的英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当时《申报》《京报》《大公报》等全国主流媒体多次专题报道其抗日事迹。正是这份超越个人私利的家国担当，让郑桂林在艰难绝境中始终坚守抗日初心。然而1933年国内抗日局势急转直下，坚持武装抗日的东北义勇军遭到多方排挤和打压。同年11月，郑桂林在天津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遭到无端构陷，最终在北平英勇就义，年仅44岁。英雄事迹永载史册，英烈精神代代相传。1988年，国家民政部正式追认郑桂林为革命烈士。此后， 郑桂林被列入国家第四批著

0: 林抗日英烈名录，被永久载入民族英烈史册。辽宁省辽西义勇军研究会原会长张桂芝：
1: 郑桂林是辽西义勇军的标杆性的人物，在民族危亡之际，他自发抗日，为民抗日，守纪抗日。他不靠官府的补给，更不为个人私利，他就凭着一腔热血拉起了一支20000多人的抗日队伍，当时成为辽西义勇军的一支劲旅，用百余场的血战撑起了辽西的抗日局面。他用视死如归的抗日行动完美地诠释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铁血精神。
0: 为了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历史，读懂英烈初心，东北义勇军抗战纪念馆多年来坚持搜集整理展陈郑桂林的相关史料与文物，让红色故事看得见传得开。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馆长李文喜：
2: 我们整理展示郑桂林英烈的事迹，就是想真实还原那段艰苦的抗战岁月。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郑桂林这样的普通人放下个人幸福挺身而出，用热血和生命守护家国安宁。他的故事是辽西红色历史最鲜活的教材，也时刻激励着当代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3: 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牡丹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4: 每天下午的4点钟，调频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读书节目《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伴随着午后的一抹暖阳，我们即将开启今天的读书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奔赴一场声音的盛宴，共同收听《雪落烟城》有声书。
0: 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烟城》，作者齐桂荣，第13集。钟曙光也说道：
5: 此次矿难致使29名矿工兄弟失去了宝贵的生命，29个家庭因为失去亲人而痛不欲生。作为市委书记，我有责任，我们要按照刘局长和丁省长的意见抓紧落实，尽快把逃逸的事故责任人捉拿归案，把幕后指使者调查清楚，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尽快将情况上报给国家煤炭监察局和国家安监总局的各位领导。
0: 刘局长他们走后，在省省政府做出决定，责令烟城市人民政府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煤炭安全监察局及 Z 省人民政府写出书面检查，给予烟城市主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刘金山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市安监局局长庄伟亮、安平县县长牛永顺行政记大过处分，批准烟城市先期免去安平县主管副县长苏长廷和赵来福，县安监局局长夏虎涛和煤炭局局长苏克职务的决定。骆驼岭重大事故调查报告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煤炭安全监察局备案，市县公安局对逃逸的矿主胡有才、夏长玉、郎德山和矿长把世奇及6名运尸、埋尸、焚尸的罪犯尽快抓捕归案，追究法律责任。不久，逃逸的10名罪犯分别落网，矿长把世奇把一切责任都揽了过去，承认所有的罪责都是自己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当时并没有同胡有才、夏长玉、郎德山商量，是自己自作主张封死了通往老爷庙石门沟矿的巷道口，造成了15名被困人员死亡，是自己刻意隐瞒骆驼岭5名遇难矿工人数，并采取欺骗的方法欺骗20名矿工家属，

0: 说他们的亲人被自己派出去学习，过些天就会回家，并找人焚尸灭迹，为的是少报死亡人数，隐瞒事实真相，逃避责任，少掏赔偿金，保住煤矿资源，继续生产。但是他说，安全员曹大力的失踪与自己无关，自己并不知道曹大力的去向。经过燕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涉案嫌疑人巴士奇因毒死老爷庙和石门沟的巷道，致使15名在井下作业的矿工因未能及时施救而死亡。之后他又组织偷尸、运尸、焚尸，掩盖犯罪事实并逃逸，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矿主胡有才、夏长玉、郎德山对巴士奇犯罪事实知情不报，刻意隐瞒，作为矿山承包人属于直接责任人，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发生矿难的3个矿井关闭，涉案的安平县安监局综合股股长、安监股股长以及煤炭工业局安监科科长、县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4人均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2年执行。燕城市委市政府对全市开展为期5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顿、大提升活动，要求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坚决遏制较大以上煤矿事故的发生，对全市110处属地安全监管煤矿进行逐矿排查，排查内容涉及超能力组织生产安全资质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明确落实了安全生产责任。燕城市委市政府对全市无证开采的16座矿山进行了取缔，对手续不全、越界开采、违规操作、违法生产、安全隐患严重的28座矿山进行了停业整顿，对排查中发现接受矿主钱财、乱批手续、弄虚作假、不履行监管责任的有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立案查处，其中撤职10人，给予党政纪处分16人，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5人。枪毙巴士奇那天，遇难者家属都去参加审判大会，向巴士奇扔石头、扔西瓜、扔西红柿，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不少遇难者家属跪天大哭：“
1: 孩子他爹，终于给你报仇了，你可以瞑目了。”
0: 巴士奇看了看比他小20岁的情人，长叹一声：“
2: 要不是为了你和儿子，我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好好拉扯儿子吧，会有人照顾你们娘俩，供你们生活费的。等孩子长大了，千万别让他碰钱，迷上钱就变成魔鬼了。我这辈子没干好事儿，下辈子做个好人吧。”
0: 说完闭上眼，甘心伏法。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烟城》，作者齐桂荣，第14集。矿山安全员曹大力始终没有找到，白雪了解到他是河南人，孤身一人在外打工，这也可能是他失踪的原因之一吧。没人寻找他，而他一定掌握了别人不知道的秘密。但是曹大力在哪儿呢？陈立民和杨威他们在调查大黑山矿务局的时候遇到了阻力，肥头大耳、大腹翩翩、小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大黑山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朱涛对矿工上访和调查组的到来不以为然，捏着酒糟鼻子轻描淡写地说道：“
3: 我们矿务局改制是按照上级要求正常进行的，

0: 修理厂、机械队、招待所和部分三产承包给个人，那也是政策允许的啊。一些小矿山承包给个人之后呢，私营矿主根据工作需要招收新的矿工，让原矿工下岗，那是优胜劣汰嘛，是吧？嗯，那也是给他们开了基本生活费的啊。带领矿工闹事的陆志刚啊，跟我有很深的个人恩怨，所以他挑动矿工上访闹事。这个至于下岗矿工到骆驼岭煤矿给私人矿主打工遇难啊，我们是有协议的啊。下岗之后他们的人身安全完全由其个人负责，矿务局啊一概不管。
1: 调查组通过发动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与矿务局干部和矿工广泛接触，深入座谈，了解到的情况跟朱涛所说的截然相反。大家一致反映，曾在矿务局当过工会副主席的陆志刚跟朱涛没有个人恩怨，他因为代表矿工说话，跟朱涛多次反映矿工的诉求，被朱涛找个借口给撤职了。一些领导班子成员确实存在贪污受贿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但是普通干部和矿工不掌握直接证据，大家反映的一些情况和问题需要找领导班子成员核实，并且需要到财务室和一些科室核对账目，才能够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朱涛对调查组说，领导班子成员出门都不在家，继而又说管账的会计家中有事上不了班，矿务局的账目别人拿不出来。陈立民说道，
2: 朱涛同志，我们受市委市政府的指派前来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存在，也会给你和班子澄清问题，还你们一个清白的，希望你积极配合调查组的工作。
1: 朱涛坐在办公室高大的老板椅上，态度蛮横，不可一世。
0: 我受市长直接领导，属于市管干部，你们调查组没有资格审查我，我呢也不会让你们看到矿务局的账目的，这属于商业机密。
3: 我有资格查你吗？我可以看矿务局的账目吗？
1: 白雪推开他的办公室的门走了进来。
0: 哎呦，白书记。
1: 朱涛是万万想不到白雪会亲自来，慌忙站起身来。
0: 当然可以。
1: 白雪知道大黑山的事情比较复杂，骆驼岭矿难调查有了眉目之后立刻赶往大黑山，朱涛再也不敢横拦竖拦，只得按照调查组的要求通知班子成员逐一接受调查组的询问，并让会计配合调查组核对账目，保障了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白雪对调查组的同志说，
3: 咱们一方面依靠矿工和干部，这另一方面也要从大黑山领导班子成员内部寻找突破口，班子成员掌握内幕情况和具体线索，普通干部和工人对核心要害问题可能说不太清楚。
1: 杨威为难地说，
0: 领导班子成员逐人都找谈了，他们有的选择沉默，有的顾虑重重，一直没打开突破口啊。
3: 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雷凤鸣和矿务局纪委书记温树全呢，他们也没提供真实情况吗？
1: 陈立民说道，
2: 矿务局的情况呢比较特殊，他们都是几代人同在矿区工作，那雷凤鸣和温树全的老婆孩子都在矿务局上班，所以啊他们的顾虑比较多，这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什么情况都不敢提供啊。
1: 清晨白雪爬上了大黑山，大黑山距离市区100多公里，这里峰峦叠嶂，连绵起伏，千峰万仞，巍峨峻峭，因首山大黑山而得名。它是屹立在燕城北部的天然屏障，御守燕城，避遏大黑山，因此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

0: 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李林，这里是我们家庭教育系列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还有我们的固定嘉宾聂亚青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家庭教育的话题。一会儿呢，我们还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倪老师来进行联系。那么开学呢也将近一周多的时间了哈，我想呢各位家长，特别是对于新初一新一年级的家长朋友们来说呢，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可能每到一个环境当中呢，大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情绪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倪老师一起继续聊天啊。倪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好，那个今天呢是因为马上到教师节了哈，我们先提前祝您教师节快乐。
2: 谢谢谢谢。
1: 好，那今天的话题呢，也可能和有很多的家长们哈，最近经常的一些话题来说呢，是比较相关的。特别是呢，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些新上一年级的小朋友，大家还有的好多孩子不适应。有个家长今天在跟我聊的时候说，哎，我们家的那个孩子，哎，老师跟我说，他竟然上课的时候自己就走了，就溜了，就要出去。
2: 那对。是的是的，你看我们校园里最近也迎来一批一年级的小朋友哈，你看到他们就会觉得哎呀好小啊，然后这一批孩子又要慢慢长大，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小孩子他确实是要适应一下的，他不知道这个课堂不能随便走，他不知道要40分钟才能我去上厕所，我要上多少节课我才能去见妈妈，所以一年级会出现很多很好玩的一些状况。
1: 对，就是一年级里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老师们可能心里已经接受了哈，家长们就会有一点着急，说哎呀孩子什么时候能真的守规矩呀，就每天在孩子在学校里其实过得还很平稳，家长在家里已经百爪挠心了。
2: 其实一年级来说对于老师来说也是蛮辛苦的。
1: 对，
2: 我们现在你看我现在带的高年级五年级，他实际上大部分就已经很多规矩他就已经知道了哈，
1: 没错，
2: 每天是大概怎么样一个运转他都是相对比较省心了，但是这个一年级你就得手把手的，你什么都得教他，而且很多东西你要反复的练，他都不是说练一次，所以一年级的老师是最辛苦的。
1: 对，
2: 然后一年级的小朋友也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太好适应的，
1: 没错。
2: 那么等他可能慢慢的，他一个学期两个学期，我感觉我儿子我们老大他算适应能力不是特别强的那种，感觉他到现在四年级才顺溜了，我不用怎么管他了。之前还老是听这个辣那个。
1: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孩子成长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哈，慢慢长应该还是我觉得是适合他的成长规律的，就是好像在一年级的时候他还算是听老师话，到了初中啊或者是高中的时候，有人在分享的时候说，哎，越大越难管了，你说话他根本不听，而且呢没有什么可以管得了他的了，都有道理，而他会反抗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叛逆了，是吧？
2: 对对，其实这个叛逆这个事情哈，我先可能偏离咱们一个主题。我这两天刚做一个咨询，就是说这个孩子非常的叛逆，高中的其实女孩子。我说高中的女孩子，难道她说犟嘴吗？然后这个妈妈一听。这个孩子一说话好像就是犟嘴，一说话就是犟嘴，然后他就解读，哎，这个孩子非常不听话，非常不尊重父母，然后非常的轴，这个事情好像说几遍他都不管，都不改掉，哎，这个其实是家长对于孩子，就是犟嘴的一个解读嘛。我说，那你从别的角度能不能重新解读一下孩子犟嘴这个事儿？我说他，然后他说他的认知范围内现在给不出更好的解读。我说，那我们从心理上来解读一下，孩子为什么会犟嘴？因为高二了，孩子已经很大了，他很多时候其实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表达，有自己的需求，但是我们家里人好像至始至终以来好。

0: 像从来没有人看到过孩子，把他当成一个慢慢长大的大人来看哈，其实还是把他当小孩子，你想安排他，你想就让他听你怎么样。我说那你可以解读为这个孩子其实是想要被看到，想要被尊重，所以他才不惜以这种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的这个方式来跟你沟通嘛。实际上如果能跟你好好说，哪个孩子愿意犟嘴啊，还是愿意好好跟你沟通嘛，他也没有办法。然后他说哦，那你要这么说，我确实是理解孩子，这么多年来我们确实是就是他有什么事我们就会给他赶紧怼上去怼上去，而没有真正的去看这个孩子内心到底需要什么。所以这个是插播进来的，就是我刚做完这一个，就觉得我们要去做家长要学会去从更深层次的一些这个心理的需求上去解读孩子的外在的行为，而不是说我只是看孩子的外在一个表现。
1: 就说到这个呢，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上次看咱们上节目的时候还很细致的做了笔记哈。做完笔记之后呢，他的孩子好像和您刚才说的那个正好有点相反到什么程度呢？他是这个孩子，他也是上高三了。他这一次说呢，在暑假的时候呢，他就立志说我上高三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把我之前呢一定弥补回来，你放心吧。开学了，两个人开开心心的送孩子上学去了。到了校门口，他说他觉得当时一到校门口，车开到校门口的时候，他女儿让他看上去又美丽灿烂温和的面庞一下子都变得丑陋无比了。我说丑陋了，他说真的，我感觉这个面相都不一样了，就特别丑。他下车的那一瞬间站那儿又不动了，又不停地掉眼泪然后又开始哭。
0: 是说孩子？
1: 对，孩子。他说孩子就一下从下车的那一瞬间就变丑陋无比，就是那整个人都特别丑。当他再扭过头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泪流满面了，还是不想走进校门。之前说的所有的一切和自己信誓旦旦的给家长说的那些话全部成为泡影，然后他妈妈又把他拉回了家中，现在就是属于在家里嘛自学。他倒是没怎么顶嘴。
0: 你看对于孩子一个这样的行为，外在，这是外在的行为，就是孩子明明已经说好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改变自己，但是一到那个场景下又坚持不住了，又退回来了。那你看一般的家长，比如说你那个朋友，他会怎么解读孩子的这个行为呢？
1: 他说我太了解他了，当时我说我觉得他这个信誓旦旦嘛不太可能，他说那还是要相信他一下吧。然后后来我说回来了，他说反正又回来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是不想去呀，他总让我猜他内心什么想法，那我也猜不出来呀。他每天也都是，我觉得他很苦，他的这个苦源于就对于孩子来说，他现在是越来越苦的感受，我能明显的就是很心疼他。就是那种无能为力，他是有一种无能为力感的。
0: 对，所以在对待孩子的解读上，他会觉得我的孩子就那样，我知道他给了我一些希望，但是好像马上这个希望要破灭掉，我也无能为力，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对，就是你的这个朋友的这个感受，在我们当家长的时候经常会，就是我在跟这些家长接触的时候经常会，哎呀我好累呀，我好像跟这个孩子在一起好像怎么都没有办法去推他一把或者是拉他出来一样，我们好像就在泥沼里不断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纠缠，好像出不来一样，这种无力感经常会有，很多家长都会有那么我们切入到今天我们要谈的那个话题里头，就是我们会经常会去看到孩子的一些外在表现，比如说这个孩子去不了学校，这个孩子说话不算数，对吧？我立下了什么目标，但是到那个时候我又做不到。然后比如说这个孩子，像我刚刚说这个孩子非常的犟嘴，总是发脾气，说家里人不理解他，没有一个人能站在他这一边。那么更小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接触到我现在在的小学阶段的孩子，他会出现拖拉呀、磨蹭呀，那个，就比如说这个题目你跟他说完了，这个错题你跟他说完改完了， 下次他还。

0: 样出现这样的情况，上课或者是上课不愿意听讲呀，分心走神呐，不愿意写作业呀，所有这些外在的我们看似是不好的表现，对不对？就是会让家长头疼，让我们老师头疼的一些表现，这些都是外在的不太好的表现。那么我们传统的去解读这些表现的时候，我们很倾向于去给孩子扣某样一些帽子。比如说，那我在我没有学这个之前，我会认为，哎，这个孩子非常不认真，态度不认真，我会给他扣一个态度不认真的帽子，对吧？你就是不认真学，你就是不好好学，我会认为是态度不认真。还有一些家长会认为这个孩子就是懒啊，或者就是说话不算数，就是容易放弃，就我们很容易从态度层面去评价这个人，评价这个孩子的行为表现。那么当我接触了很多之后，我发现就是真正的你想让这个孩子好，你想让他的外在行为发生一些改变，那么一定是他内在一个感觉要变，就从外在行为你要到内在感觉。那这个内在感觉就是他对自己是怎么看的。如果这个孩子内在一想起自己就觉得哎，我还可以呀，我虽然有一些缺点，但是我这个人优点还是很突出的，我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我还是值得被爱的，我还是有我的一些价值在那里的，那么这个孩子外在自然而然他就会想要去做好，他就会想我要好好去听老师讲课，我要去改正我的错误，我要一点点变得更好。可能这个过程会稍微缓慢一点，但是他只要有这个趋势，只要他内在感觉是慢慢变好的，那这个孩子外在的表现一定会慢慢变好。好，那如果说这个孩子的内在感觉是我很不好，我这个人很差劲，我很笨，我又容易放弃，我又吃不了苦，我又坚持不了，如果他对自己是这样一个评价的话，那么他外在的他就相应的会有这样一些表现，比如拖拖拉拉，不愿意听讲，不愿意上进。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看外在这个孩子怎么表现，而是要看内在这个孩子对自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是我们给到一个相对于从心理学上来讲的一个比较深度一点的解读，大家学会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孩子的行为。嗯，关于这点你有什么感觉吗？
1: 嗯，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说孩子他内在的感受、真实的想法，您觉得他会如实的和家长来说和沟通吗？
0: 你不用去说，因为孩子越大嘛，他是不愿意跟你说的，
1: 对
0: 吧？对
1: 啊，
0: 小孩子他可能有的不会说，但是你不用说我一定要去非常准确的了解孩子的想法，你只要看这个孩子的外在表现呀。
1: 嗯，
0: 比如说像你们家的孩子，哎，他又对星空感兴趣，他又对摄影感兴趣，他学习这个学习那个，这个就是一个内在肯定感觉还可以的孩子呀。
1: 哦，
0: 他会觉得哎，我还是很有意思的，我的人生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要去学这个学那个，对吧？
1: 对呀。
0: 那像现在很多孩子他休学，他去不了学校，他动不了，他内在一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不行，我克服不了困难，我再怎么学都没有用。
1: 哦，
0: 他一定有这个感觉。我也
1: 是，对，这个是的，因为我也接触过那个孩子，朋友的孩子哈，他会觉得，我不行，我走不进。他有一次他站在那儿的时候，因为他也是胖胖的嘛哈，很可爱，他站在那儿双手插着，他手还很拘谨的，我就觉得他可能会紧张了，我都能想象出来，他站到校门口，他肯定也深吸了一口气，我不行，我踏不进那一步，我还是走吧，所以他才这样的。他是一经常会否定自己的，他愿意回到他家里那张床、那个座椅、那个环境陪伴他的那个舒适区，他不想走进那个让他有挑战的地方，是这样的。
0: 因为那个地方让他我不行的感觉太强烈了，他受不了。
1: 怎么能让他觉得行呢？
0: 好，那你看哈，那我们就要去探究一个人为什么会有我不行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感觉肯定不是先天就来的，每个孩子先天下来都不会说我不行，对吧？
1: 对呀。
0: 那他这个感觉肯定是外在给到他的，对不对？外在的。

0: 养育环境给到他的，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家庭养育环境给到孩子的这样一个感觉嘛。
1: 嗯，
0: 就是你长期跟这个孩子相，我们作为家长长期跟一个孩子相处，我们对待他的方式就会让他产生我行还是我不行的感觉。
1: 哦，
0: 哎，比如说我们如果经常说你好笨你好傻你什么也干不到你天天这个那个，我们如果经常是批评这个孩子指责这个孩子，那你觉得孩子跟我们长期在相处的时候他会有我行还是我不行的感觉？
1: 嗯，
0: 他一定是我不行，因为你看我家里人天天说我不行，那当然他会有一个镜像嘛，就是他通过外人对他的评价来认识自己，因为他还很小，他要通过这一方面来确定自己。那么如果你外在给他的评价都是你不好你不行，那他慢慢就会认同于这个标签，认同于这个评价，就是我真的不行。
1: 对，
0: 如果我们外在给他的都是哎，你可以的，你去试一试，哪怕你失败了也没有关系，你也是有价值，你也是进步的。
1: 嗯，
0: 所以这样他长期相处之后他就会有我还行哦我可以哦，他就会有这样一个内在感觉。
1: 嗯，对，他妈妈也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特别谦虚的这么一个人，他特别谦虚，他对人也蛮好的，就比如说有一件事儿哈，别人做得很好，然后我们就会说，哎，你做这件事儿可能会更好，他就会说，他永远都会说啊，我不行，我不行，和这个差远了，他永远会这么说。你刚才一说，我就感觉是确实是对上了，可能在生活里，他妈妈的这种过度的谦逊和否定也影响了。他，
0: 你说刚刚你说反映的是他妈妈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不行，我不行。
1: 对对，他妈妈会经常说，我不行，我不行，这个我可不行，我可干不了，这个我可做不了。其实他都能做的，他也去做。
0: 嗯，
1: 可能这种潜移默化的会影响到他的孩子在成长中的这种态度，所以他内心也会觉得我要谦虚，就我也不行。
0: 嗯，他一方面是外在我要表现谦虚，那么内在他是不是真的确实觉得自己不行？这个很关键，就是一个妈妈对于自己到底行不行，如果她很确定，比如说我现在我很确定我是 OK 的，我虽然有很多的毛病，但是我整个人我是 OK 的，那么我在跟孩子沟通的，我在面看待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也 OK 啊，他虽然有很多的毛病，但是他也有很多很多他的闪光点啊，所以我就不会一看到他的那个不 OK 的地方我就非常的着急非常的拼命的想要把它补起来一样。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就这个东西就在于他真正对于自己是怎么认识的。你那个同事可能他确实不是说我外在表现出谦虚了，而是说他内在可能真的觉得自己不 OK， 觉得自己不行。嗯，事实上他客观能力达到了，但是他对自我评价那一块他就是不行，
1: 自我评价的那一块总是处在极低的那个水平。
0: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他真实水平可能是这样，但是他那个自我感觉可能是在这里，对吧？
1: 对，
0: 是不匹配的。
1: 对，
0: 那这种我不行的这个感觉一定会在他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会传递给孩子，因为一个妈妈都觉得自己不行，那孩子也会他自然而然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就会找到孩子不行的各个方面嘛。
1: 对，是这样的哈，我们也接触过好多小孩，比如说有一件事需要挑战，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有一部分孩子就说啊，来我来试试，是吧？有一部分孩子会说我试试我试试，另一部分还说啊，我算了吧我算了吧，你来你来你来，就感觉他也不能出风头，他小的时候可能也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去分析过，一直到他成年了，现在包括他因为高三了嘛，马上面临选择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地方都没有办法像他承诺的那样去做。
0: 嗯
1: 嗯，
0: 对对，是的，其实就是种种表现背后就是一个我不太好我不行的那个感觉。你看不仅是孩子有这个感觉哈，成年人也一样，我接触的这个成年来访者他调夫妻关系，然后呢他在跟他的老公相处的时候，他老公就一直说哎呀你不行呀，你这很容易放弃呀，你自己又不好好学习呀，你要像我一样花很多的精力去学习呀，但是他发现他老公给他强迫报了一个要考一个什么证，

0: 他自己也觉得我应该考这个证，但是他在备考的过程中非常的痛苦，他根本学不进去。然后我就问他老公，我说你对他这种学不进去怎么看？他说我觉得他就是懒，他就是不愿意学，他但凡多拿出些时间来，他现在都不是这个样子。我说不对，这个你不能从表面上去解读他的行为，一定要去看他内在一定是有一个我不行的感觉在那里的，所以他才动不起来，所以他才坚持不下去，所以他才克服不了困难。你不能只是就他的行为去改变，你一定要去看他内在这个感觉，他的感觉好了，他外在自然然就会好。你都不用，你看比如像我们，我内在感觉很好，你都挡不住我做事情，我就会拼命的，什么事情我都想要去做，我就要想把我自己弄得更好，把我的家庭弄得更好，这就是因为我内在感觉很好了。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命，它就是这样，当他内在感觉很好，他就会像种子一样，我就要破土，我就要长出来，我就要去影响别人。
1: 对，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精力特别旺盛高能量的人，他们好像什么事情都愿意尝试愿意去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精力，可能自我的肯定和的这个力量就比较多了。
0: 这部分人一定内在感觉是很好的，就对自我的感觉是很好的。
1: 对，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夫妻关系当中啊，夫妻之间也会有成见的，对不对？然后想起了一个动画电影，那句话说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果然也是的，彼此之间的这种态度。
0: 成见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对这个事情不了解嘛，你才会用你原来的那个角度去看问题，当你了解了之后，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成见其实它就不存在了。对
1: 对，像比如说您也会帮助一些同学呀，帮助一些家长和家庭解决一些问题。那如果是不是他越年纪随着孩子的年纪变大，青春期之后，包括16、17岁的时候呢，他就更难以对内心的那种态度做一些改变呢？
0: 这个东西它其实很多时候不在于孩子怎么看自己，就是说。我们在比如说我现在面对孩子的这个问题，有来访者来找我来，我面对孩子的问题，我通常不是先找孩子，我不是说孩子你来跟我聊，我通常是要跟他的父母聊。你看现在我在做的一个咨询中，就是他的闺女已经高二了，人际非常的困难，就是几乎就走不到学校去，就是一走到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就发生很多很多的人际冲突，很多很多的人际矛盾。哎，他妈妈就非常的无奈，就觉得我自己还可以，为什么我的孩子这样跟人相处不了呢？那你看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会认为是不是这个孩子没有办法跟别人相处，是不是这个孩子出现问题。
1: 对，
0: 后来我才发现不是孩子的问题，是家长的问题。因为家里头只要面对孩子跟家里说一些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人际困难，妈妈的第一反应是你就打回去嘛，你就骂回去，要不你就躲远一点嘛。妈妈的第一反应是有问题我就给你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他惯性的一个东西。那么在这中间他缺了个什么？一定有情绪在这里，就家里都从来没有帮他处理过这份情绪，只是说你遇到困难我就跟你解决困难，遇到困难我就跟你解决困难，这份情绪从来没有人看到过，这份情绪就一直积在孩子这里，这个孩子就会觉得没有人能理解我，我遇到这么多困难也没有人跟我站在一起，其实是因为他的情绪从来没有被人看到过。那他这份情绪为什么没有被人看到？是因为妈妈本身对于情绪也不敏感，妈妈本身对于情绪就是隔离掉的，我不要有这个情绪，我这个情绪我不想去处理它，处理情绪没有用，那我就直接面对你的困难。但是你想，假如有人说我们遇到困难我最先求助，我其实最想别人先干嘛，是给我一个建议，给我一个方法，还是干嘛？
1: 先是给我一个安慰吧。
0: 对呀，啊，先是跟你可能要跟你骂一句对方，
1: 对，
0: 或者说我，对不对，我想要的是这个东西嘛。
1: 对，
0: 但是我们会我们生活中给这部分给的特别少，我们好像 你遇到困难，我就想甩给你方法，我就甩给你意见。
1: 哎，是这样的，就这段时间我也陷入这样的一个误区，要这么说，我是觉得人是没有什么，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你不用再去。

0: 什么生气啊，也不用再去倾诉啊，你就要先解决掉它就好了，先去解决问题。
1: 那是因为你的认知已经很高很高了嘛，
0: 啊、
1: 对不对？
0: 是吗？
1: 你作为成年人，我脑子是已经想好了的，我是学了很多知识的，所以我现在面对事情没有情绪，我咔咔咔解决问题，对吧？
0: 对啊。
1: 但是。孩子他做不到像你那样呀，包括很多成年人都做不到啊。那么他就需要我先接住他，给他缓一缓，然后再先把他的情绪给处理掉，然后再给他方法，他才吸收得进去。因为他的很多认知是没有提升到那个层面，说我对这个事不产生情绪。那他既然产生情绪了，那你第一部分肯定要接这个情绪。
0: 对，
1: 他会觉得哦，你跟我在一起，你是懂我的。
0: 嗯，对，你是真正的懂我的人，而不是我用而不是我用各种方法让你按照我的意识去妥协，去做符合我意识的事情。孩子所做的一些行为和意识都是来源于他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他们要想要达到，比如说我可以不上学，是吧？但是其实家长做的是怎么去理解他的情绪，理解他内在的那些东西。
1: 对，是的，家长最应该做这个，但是家长有的时候可能太着急，或者说家长本身的情绪方面也是有一些问题，所以他做不到这一块。
0: 嗯，
1: 那昨天我就跟他妈妈说，那我你肯定给不了你没有的东西，因为你自己本身把情绪就隔离掉了，那你怎么可能能接得住孩子的情绪？那现在要回，就是要回到你自己身上，你要跟你的情绪进行一个连接。我要去觉察我在每一件事情上我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昨天我就觉得很震惊，就是一个成年人，我说在这件事情上你有什么情绪，他居然想半天都想不出我有什么情绪。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难度，对不对？但是对于他一个长期跟情绪隔绝的人来说，他会觉得很困难。这个东西我好陌生呀，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他，我从小我就把他排除在外了，现在你让我重新认识他，重新跟他做朋友，他就会觉得很陌生。那但是这个一定是要去做一个练习的。
0: 对，所以你在想说，我们开始我在想您说的这个人物哈，他能够跟情绪做了隔绝这么多年，我想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了。他应该很有，就是没有什么情绪的变化。
1: 但是你要看哈，这个厉害是我主动的，我调整我的认知没有情绪了，还是我被迫没有办法？我在我早年的经历中，我发现情绪没有用，我被迫把它就压在我自己
0: 这里，处理掉了。嗯，
1: 没有处理掉，
0: 没有
1: 被压抑在自己这里，对，没有处理掉，他是被压抑在这里，因为他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个东西嘛，他是被压在自己这里的，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他会为了隔离掉这一部分情绪，他就会形成一些假的东西出来。
0: 哦，
1: 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假我。
0: 假我
1: 就是我外表看上去，我外表看上去我真的很好说话，我是一个老好人哦，我没有情绪哦。大家你看我的情绪，其实我的情绪被我压下去了。真实你到底有没有情绪？有啊，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情绪啊，该发飙要发飙啊，该发疯要发疯啊，但他不发疯。
0: 他说我自己调节了，
1: 他大部分的是在进行一个压制。
0: 他用什么办法压制呢？我特别好奇。
1: 就是忍嘛，忍嘛，
0: 只有忍是吗？
1: 大部分就是忍进去了嘛。
0: 我有一个朋友，我想他也是在压制情绪的。你知道他的方法吗？您这么一说，我感觉他也，因为我也从来没看见他发脾气或者怎么样那种波动，他顶多会拿眼斜一下，这件事就过去了，就是一件让可能别人会很生气，他也没有。但是他晚上呢，会有的时候会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呢，他就喝一点那个小甜饮料啊之类的，他会然后听听音乐，享受生活，摆弄摆弄他的花瓶，然后他再去睡。这也是在压抑，是吧？他把白天的一些情绪，
1: 他可能就是说，我做一些事情其实是转移注意力，但是真正的这个东西还是在这里。
0: 哦，
1: 他还是没有去处理掉，我只是说我暂时先不看他。 我先看别的东西，它是这样一个方式嘛，对吧？
0: 对，
1: 那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就如果你压的不多的话，当然通过这样的方式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像他这种就是，从小到大压的非常多的，那么在跟他孩子相处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根本接不住孩子的情绪。就是孩子一出现问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给方法，你这么做嘛，你那么做嘛，孩子就会觉得我真的不想要你给我方法，我就是让你知道我遇到这件事我很烦你知道我很烦就好了，
0: 你要让你知道他很烦，你接住他的那个烦就是很烦
1: 对，你说的很好，就是然后我们再去深聊，就是他为什么会跟情绪隔离呢？就是因为他在整个长期的过程中，他跟他妈妈相处的时候，他妈妈有很多的情绪，但是他妈妈也是把情绪压在里面。他就认为这就是处理情绪的方法。你看我妈妈也很难受，我妈也压着，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曾经小的时候有好几次有情绪的时候，比如挨欺负了，他跟他妈妈去沟通，然后他妈妈也为他做事情，但是做事情发现根本都不是他，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那个结果，于是他就会认为，当我有期待，我有这个负面情绪，我产生期待，我想让妈妈帮我解决，最后达不到我的效果，他就会认为有期待等于没有用，情绪等于没有用，于是他就会觉得，那我就不想要他了，情绪都没有用嘛，我要他干啥呀？他还会让我痛苦，情绪确实会让人痛苦的，对呀、那我就不要他了，我就封闭掉他了，我就隔离掉了，我就不跟他待在一起，于是他就常年这样，我不跟情绪待在一起，对，躲开，我把情绪压掉，所以他没有办法跟自己的情绪相处。于是他就没有办法跟孩子的情绪相处，然后孩子一跟他说什么困难，他就直接是上方法，孩子就会很烦，那么亲子关系就出现问题，孩子的人际关系也就出现问题。这里为什么孩子的人际关系会出现问题？因为妈妈给到他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其实是对方想对对方有依赖的时候，对吧？
0: 对，
1: 比如我对你发脾气，我其实是想你对我更好一点的，对吧？我有这个东西，但他现在发现情绪没有用，好，那我就不去嘛，我不对你有情绪，其实不对你有情绪背后就是我不想去依赖你，你不值得我依赖，我也不想被别人依赖，于是他这种信念在这里就是，我不想去依赖别人，别人也不想依赖我，也别想要依赖我。于是当他的孩子一有问题，他就会想，来，我给你方法，你自己去处理，你不要依赖我。
0: 对，
1: 根源就在这里。
0: 对，所以在人际关系上，他也接不到，感受不到，或者是排斥别人的情绪。
1: 对。这个孩子就会明显的，别人有什么情绪他都感知不到。你说的非常对，那他人际关系中一定是会出问题的呀。
0: 对、
1: 如果你都感知不到人家有什么情绪，你就没有办法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吗？
0: 对，就是
1: 必然
0: 人家很生气的时候，他又上去跟人家有一个，
1: 但是没感觉
0: 啊，对，没有感觉。
1: 对的，对的，这个逻辑链条就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看清楚逻辑链条。链条就是妈妈跟情绪隔绝，所以妈妈感受不到情绪，她也感受不到闺女的情绪，闺女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也感受不到别人的情绪，于是出现了人际关系的问题。
0: 对，这就是那与情绪隔绝之后，在人际交往上和自我成长当中遇到一些壁垒，就像碰壁了一样，是吧？
1: 对，非常对，是的，
0: 对。
1: 然后孩子就会有一个我不好，别人都不愿意跟我交往，这样一个我不好的感觉就出来了。
0: 对，自我否定。
1: 对，是的，他就是这样从家庭中慢慢来的，这个感觉是从家庭中慢慢来的。
0: 对， 确实确实在日常的生活里接触到的一些小朋友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啊，我做的不好，我不行，我这个肯定不行，他还很好，然后我一点儿也不好，总会有会看到这样的小朋友。当他
1: 刚刚说的那个其实就是
0: 您说，林老师，嗯，
1: 我说你刚刚说的那个，比如说我不行他行，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养育方式，他会让，这叫对比式养育吗？对吧？
0: 对，
1: 把这两个孩子在一起，哎，经常肯定这个孩子，否定自己家的孩子，说谁谁谁好，就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好，怎么怎么样好，这对比式养育就非常容易让孩子产生我不好的感觉。
0: 对，
1: 因为只要你在进行对比，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受益者，全都是受害者，对吧？
0: 嗯，
1: 被对比的那个人他也是受害的，他会误以为自己真的很厉害
0: 很好
1: 然后你的那个小朋友他更受害，他会认为自己真的不行，但实际上我们客观的来看，每个人都有他擅长的东西啊。
0: 对啊，
1: 你在这里擅在那里不擅长，他在这里擅长，他在那里不擅长，可能你天天拿你的短板去跟他的长板比，那你永远都痛苦的要死，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你比不上的人。
0: 对，
1: 嗯
0: 嗯，就是叫，
1: 所以这种不比式的，
0: 对，就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往往我们家长在跟别的家长啊小朋友接触的时候也是一句表扬的话，他久而久之形成习惯了，总会说这个小朋友哎很好，我你看他可能就差一点点就被孩子听到和感知到了，他就接收了这个信息，可能有的孩子他就比如说他偶尔说那么一两次，他就把这信息屏蔽掉了，但是呢这种有一些敏感的孩子他就接收到了这个信息，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太好的人。
1: 就是你在夸别人的同时有没有贬低家里的这个，这是关键。
0: 对，
1: 如果你夸别人你也夸自己家的孩子，孩子会觉得哎各美其美，大家都很好，如果你在夸别人的时候同时踩家里那个，那孩子就会觉得他好我不好。
0: 对，
1: 对，可以去夸，但是就要看你怎么夸，对吧？
0: 对，
1: 你是说我夸我真的欣赏他，还是说我通过夸我要去点你呢？你不好啊你看看人家怎么好
0: 各美其美，我们哪个我在夸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我们也要夸过自己的孩子哈，多一些。让他知道别人好也很好，我好也很好，我们都很好，就是也不能产生说他好我会嫉妒的这种心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行为的习惯呀、和你的情节啊，都是来自于潜移默化的这一生活教养里。
1: 嗯，对的对的，它其实就来源于我们怎么对待孩子这一块。你刚刚说到这个对比式的教育很常见，我在我们家也是，那几年就是前一孩子读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跟他爸爸还没有怎么学习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会陷入那个老式的那个对比式，然后一说到孩子，别说上课，你看人你们班谁谁谁谁谁，你怎么样，要不就是我们有很多同课的孩子在一个班嘛，我们就会对比啊，他怎么样表现怎么样，怎么我儿子就这样，我们经常会有这样一些信号传递给孩子。孩子就会觉得孩子很明显，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只要一说谁好，孩子就会说啊那我就不好了是吗
0: 他做出了反应还好他做出了反应
1: 他自己就会去质问，就会觉得你在这么做的时候就是在贬低他，因为我们在夸别人的时候同时就是在贬低他呀。
0: 对，就是赞扬，无意识，有的时候你那个无意识的赞扬别人，而且但是你还要想着我也得接纳我的孩子是吧，因为你要羡慕的人有很多，因为你眼前有更多的孩子
1: 这个就是老师他会更难一点的地方，因为他见过很多优秀的孩子然后再回来看到自己
0: 孩子会不会说妈妈我也见到很多更优秀的妈妈
1: 对呀、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比较嘛，我们总是忽略掉这个人的独特性嘛，我们总是在用一些标杆在 去统一的东西在比较这个孩子嘛。于是我们就很痛苦啊，我们就会去对比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对比就很容易伤到孩子，很容易给孩子一个我不好，我没有，我不如别人。
0: 对，其实家长对于孩子的爱嘛，我们都会说自己是无条件的去爱和肯定你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做法确实是都是有条件的，好像就是您做得好了，我就觉得哎，我孩子很好，我才能被接纳。好多孩子也会有这种想法，嗯，我必须得做得好，我妈才能接纳我，才觉得我好，可能才会给我更多的零花钱。
1: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这是另外一种养育方式，就是我去以一些条件来去表达我对孩子的爱，这个其实就是相对于比较功利性质的，就是觉得比如我这孩子很争气，我这孩子给我长脸了，我这孩子考得特别好，哇，我脸上很有光，所以我很爱这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又调皮又捣蛋，很多方面也很普通，我会觉得哎呀，人生有啥意思啊，养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就会把自我的价值等同于孩子的表现。
0: 嗯，对，
1: 嗯，
0: 我还是觉得养一个普通的孩子也很好哈。大家说，如果养一个优秀的孩子当然是值得骄傲的，或养一个你觉得不优秀的孩子，那是你觉得。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哎，别人的孩子都身上有好多的闪光的地方。
1: 嗯，这就是因为你放下了很多的那个说我要去这个孩子要达到什么条件我才怎么样。
0: 对，
1: 你放下了这样一些执念在里头嘛，你会很接受他原来的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嘛。
0: 是，
1: 你不会说你知道怎么怎么样我才特别爱你，因为你的价值是不靠他来体现的呀。
0: 对，
1: 你一人把自己过得很好，
0: 对
1: 吧，其实我孩子不怎么样，我也很开心呐、
0: 啊。嗯，对、啊、
1: 我也每天很乐呀。
0: 对，高高兴兴的，可以吃得下，睡得着。
1: 对，这个就是你在活自己，你不会把自己的价值绑在他身上，所以你不会对于他好不好那么纠结，那么有执念。嗯、现在有很多家长，他非常执念于我的孩子必须好，
0: 嗯、
1: 于是他就架在孩子身上，他就。把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自己生活虽然也好，但是他认为孩子的价值，孩子好那个价值远远超过于我自己好那个价值，
0: 还真的是。好的，大家会说啊，说那个，哎，对，这个要给我家孩子，我得为他以后弄，我这个就先省一省吧。哦，做好多的事情都是啊，我孩子将来可能还要上大学，我得再等一等吧。省啊，等啊，这些是我经常听到我们的很多家长说的。
1: 嗯，包括很多家长都会说，哎呀，我的夫妻关系已经不行了，我这辈子就无望了，我也不搞他了，来，你来帮我搞搞孩子。
0: 对，好像就是，其实我对这个逻辑很错哈，你会觉得他怎么就能把这个无形的重担又给了孩子呢？
1: 就不搞自己，他不去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他会认为我搞孩子就是我过得好不好不重要了，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过得好。那你想，你都过得不好，你的孩子还好意思过得好吗？
0: 对，
1: 他觉得我过好了，我就背叛我妈了，我妈过得那么苦，我不能过好了。
0: 对，能够让一个孩子就是很好的，就是让他能够自我成长，这个很重要。就像您之前说过，说过一个说你这孩子得有一个内驱力嘛，让他自己内在有这样一个推动力，是吧？那是需要我们来培养和家长助力的东西。
1: 内驱力简单一点说，就是我好不好？
0: 对，
1: 我很好，我就有内驱力。我不好，我就没有内驱力。很简单，我觉得。
0: 嗯、对。
1: 嗯，那个，所以我们现在，我有一个很真实的感觉，就是我们老大。
0: 嗯，
1: 我好像每次都要说他。
0: 对，他是被提及最多的人物，这一年中。
1: 因为真的，他是我在实践过程中。在我身边最真切的感受，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心理学样本去研究，就是他的改变确实证实了我内在感觉好不好会决定于我外在的一个行为。你看他现在，他经常会说啊，妈妈，我要做什么什么，他会去尝试很多，他会去自己，我这个题写不对，我要怎么搞对，我这个作业我要优先给他完成，这个在以前你是没有办法想，以前好像你会觉得他离不了你，你得盯着他。
0: 嗯， 对，
1: 不是。当我现在我很快乐的过我的生活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想着，因为我也改变了对他的一个跟他的相处，那他内在就是我很好，我虽然有很多的毛病，但是我也很不错，于是他外在就会经常去表

0: 表现得很好啊。
1: 嗯，
0: 虽然可能再慢一点，那也没有关系啊，这一辈子这么长，让他慢慢去发展去呗。
1: 是的，就是像我们这种高中生的家长也是，有的时候我在想，他虽然高中生了哈，好多我同事说他都那么大了，得有自理能力了。我说，这个还是有的，自我在成长。然后呢，后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我最近也要学学英语了。他说，我说我今天要学了。你说我是报课呢，还是我自己背些单词呢？他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说要不然你先背十个单词，看你能记住几个吧。然后呢，你再确定你去不去报课。浪费这个钱。后来我在想，哎，他也能给予我一个很好的意见了，对不对？这个意见是不是很好？他没有说你别去报，
0: 对
1: 啊，你必须怎么样？哎，他说要不然你怎么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进步，一种我们俩调整沟通方式的进步。我说好。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妈妈，那你背会几个单词呀？其实我根本没背啊，但是我想我也不能说我没背。我说。嗯，我说确实是十个单词记住了三个，今天记住了三个。他说，那是不是报课意义也不大呢？要不你继续背吧。我昨天听你说背单词，我今天背了一个单元的单词，我全部都记下了。啊，我想这也是一个好事儿。我想可能你不直接去问他，你背单词了吗？这要更好。你要展现出你的生活很努力，他可能才会很不由自主的去努力的哈。
0: 对，他其实就是我们父母的状态嘛。
1: 对，
0: 如果孩子看到你每天都很乐观，你有干不完的活，你有那个冲劲在那里，那孩子会觉得生命就是这样的，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
1: 嗯，
0: 如果他觉得啊，每天好累呀、啊，妈妈都好辛苦啊，为我怎么怎么样，这个日子过得很苦。他会觉得，哎呀，好像长大后也就是这么苦逼的，我为什么要努力？这不是长大后我的生活吗？这么累，我为什么要努力？对吧？
1: 对，他看着父母的生活，每天很有意义，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儿，很向上的，他也会很向往生活的。
0: 对。这就是我们先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你再去说我怎么跟这个孩子相处。就当你我现在就会感觉我过好自己的生活，我没有时间跟他捣鼓那些东西，我就好好闹自己就行了。
1: 对，就是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主要说这个情绪的好坏呀，包括我们个人的情绪，有的时候你不好的时候，你对于孩子的态度也不一样，对吧？我们怎么样来用到这个情绪，更好的用到这个情绪。刚才突然想到一首歌哈，不知道您听过没有？汪峰的那首《怒放的生命》，他第一句是不是唱的说生命就像一条大，生活就像一条大河，是吧？
0: 生活就像
1: 一条
0: 大
1: 河，
0: 好像是
1: 这个、啊、一会儿我决定就用这个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哈、啊，就是一条大河在不停的往前奔流，可能也会有阻塞你的，但是如果你足够宽大，足够的汹涌，那就没有什么困难。嗯，
0: 这个比喻真好。对，你是条河，
1: 对，
0: 尽情流淌。
1: 对，尽情流淌。好，那也非常感谢倪老师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这愉快的聊天啊，节目时间有限，咱们下周再见。我还确定要以这条歌曲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
0: 好的，
1: 再见，倪老师。
0: 再见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哈又愉快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啊，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4: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5: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7: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到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 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

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小朋友

有个小男孩叫毛毛，他今年3岁了。毛毛的妈妈和爸爸都坐飞机到美国去了，家里呀，就剩下了外公和外婆。外婆对毛毛说：“

0: 专门来管毛毛的。要是毛毛淘气，想把碗里的粥倒在地上，小姨就挡住毛毛的手，笑眯眯地说：“毛毛不倒，毛毛乖。”可是，当外公和外婆不在家的时候，小姨就好凶好凶。毛毛把小勺子扔到地上，小姨就瞪起了眼睛说：“讨厌，捡起来，不捡啊，看我揍你。”毛毛最喜欢到外边去玩了，可是小姨不喜欢，她怕把脸晒黑了，要等到太阳跑到楼的后面，小姨才说：“毛毛，咱们到大街上去看滴滴好吗？”毛毛说：“
1: 不是滴滴，是汽车。”
0: 才看了一会儿的汽车，天就黑了。毛毛当然还没有玩够，他还想在院子里骑一会儿三轮自行车呢。小姨呢，硬要他回家，他当然不肯了。小姨把毛毛按在自行车上，照着他的光溜溜的屁股，啪啪啪的使劲拍了几下，毛毛就哇哇哇的哭了起来。小姨怕外公外婆听见，只好说：“别哭了，再骑一会儿吧，讨厌鬼。”毛毛立刻骑上车，又兜了几圈，才玩了一会儿，小姨就想去吃外婆烧的大黄鱼和外公买来的水蜜桃了。可是毛毛不想吃，他还想再玩一会儿。小姨想了想，突然大声说：“哎呀，大鬼来了！”毛毛停下来，向四面看。
1: 在哪儿呀？
0: 小姨说：“躲在黑地方，看不见的。”
1: 大鬼什么样子啊？
0: 黑黑的，好高好高，头发呀好长，乱蓬蓬的，嘴巴好大好大，他专吃小孩子。毛毛害怕大鬼来吃他，就跟着小姨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外婆去买菜，外公去下棋，小姨坐在里边的屋子里，对着镜子往脸上抹香粉。毛毛抓起电话问：“
1: 喂，是小狗狗吗？我是毛毛。”
0: 电话里说：“
2: 汪汪，是毛毛吗？我是小狗狗。”“
1: 小狗狗，你在干嘛呢？”“
2: 玩呢。花明也在我家，小白兔也在我家，你快来。”“
1: 好，我现在就来。”
0: 毛毛放下电话，悄悄地溜进楼道里。小狗狗的房子用木板盖成的，房顶尖尖的，好漂亮。毛毛嘟嘟嘟一敲门，小狗狗就和小花猫、小白兔一起跑出来，快活地大喊大叫，他们拉住毛毛的手，把他拉到屋里去了。他们在屋子里搭积木、开汽车、捉迷藏，什么游戏都做了。晚上外公回来，毛毛告诉外公他到小狗狗家去玩的事儿。外公和外婆就问小姨：“毛毛是不是一个人出去过了？”小姨说没有，还说毛毛说的事儿全是瞎编出来的。大家正在说话的时候，突然停电了， 屋里一下

0: 子变得黑咕隆咚的。毛毛急忙跑到外婆那儿，一头就钻进了外婆的怀里，大叫着：“
1: 有大鬼！”
0: 外婆就问外公：“是谁用大鬼来吓毛毛的？”毛毛刚要告诉外婆是小姨说的，小姨突然跑过来抱起毛毛说：“厨房里点蜡烛了，好亮啊，毛毛咱们去洗澡吧。”洗澡的时候，小姨对毛毛说：“要是外婆再问起大鬼的事儿，就告诉外婆是别人说的，如果不答应，就把蜡烛吹灭，让大鬼把他抓走。”哎，小姨有大鬼帮忙，比原先还要凶了。大鬼怎么不帮毛毛呢？毛毛真想问问大鬼。第二天，外公外婆一出门，小姨就穿上了外婆的裙子，在大衣柜前照来照去。毛毛悄悄地走到电话机那儿，拿起了话筒问：“
1: 喂，大鬼在家吗？”
0: 电话里有个粗粗的声音：“
2: 我就是大鬼，你是谁呀？”
0: 毛毛赶紧扔下话筒，哇，真吓人呐，真的有大鬼呀。毛毛对小姨说：“
1: 大鬼。”
0: 小姨不相信毛毛的话，在镜子前扭来扭去：“别捣乱，自己去玩。”大鬼那么大，反正也不会从电话里跑出来。毛毛大胆地拿起了话筒：“
1: 喂，大鬼。”
0: 电话里又是那个粗声粗气的声音：“
2: 我就是大鬼，你有棒棒糖吗？”
0: 原来大鬼也喜欢棒棒糖。毛毛不怎么害怕了，他问：“
1: 大鬼也喜欢吃棒棒糖吗？”
0: 大鬼说：“
2: 当然了，你有吗？”“
1: 没有，我有一块泡泡糖。”“
2: 泡泡糖？泡泡糖什么样子啊？”“
1: 一个长片片，吃啊吃啊吃好半天，后来不甜了，就能吹出一个大白泡泡。”
0: 大鬼很想吃泡泡糖，他和毛毛约好在公园草坪见面。外婆常带毛毛到公园的草坪去玩，毛毛知道那地方，可是……“
1: 你好吓人的，我才不去呢。”“
2: 瞎说，才不吓人呢，我好漂亮好可爱。”
0: 毛毛想了想，还是决定去了。毛毛趁小姨不注意下了楼，跑到公园的草坪去了。大鬼正等在那儿。哇，大鬼是黑的，好高啊。大鬼的嘴巴好大，头发乱蓬蓬的，很长很长，头顶上还有一根用红头绳扎着的小辫子，穿着一件花衣服。他的裤子跟毛毛一样，是一蹲下来就露出屁股的那种。大鬼一看见毛毛就跑过来，美滋滋地说：“
3: 我好漂亮好可爱吧。”
0: 大鬼让毛毛把泡泡糖拿出来给他吃，他说：“
3: 原来泡泡糖是这样子啊，没有泡泡吗？”“
1: 要吃才会有泡泡的。”
0: 吃着吃着，大鬼就把泡泡糖咽到肚子里去了。毛毛大叫了起来：“
1: 你真傻，泡泡糖不可以咽下去的，不消化肚子疼死了。”“
3: 那怎么办呢？

0: 我的肚子痛。
1: 毛毛教给大鬼一个办法，让大鬼放几个屁，大鬼就咕放了一个屁，大鬼觉得肚子不痛了，可是屁股很不舒服，好像挂着一个东西。毛毛一看，哇，大鬼的屁股冒出了一个大白泡泡。毛毛告诉大鬼，泡泡糖不是这样吹的，大鬼却说泡泡糖在捣乱。大鬼觉得屁股上挂着大大的泡泡很不方便，还好大泡泡给草一扎，噗的一声破了。大鬼高兴地说，
0: 这回可好了。
1: 毛毛想回家拿大皮球和大鬼玩，大鬼问，
2: 喂，你们家还有别的糖吗？
3: 嗯，没有，但有西瓜和桃子。
0: 哎，西瓜和桃子没劲，你不要回去拿了，我有大皮球。
1: 大鬼把手伸进花衣服里一掏，就掏出一个大皮球。
2: 来，咱们比赛看谁踢得远。
1: 他把皮球扔起来用力一踢，没想到一用力，咕，屁股上又冒出了一个大白泡泡。
0: 真讨厌，不踢球了，咱们骑自行车好吗？
1: 大鬼把手伸进花衣服里一掏，又掏出了一辆三轮自行车。他往自行车上一骑，大泡泡就没有了。大鬼很快活，他说，
2: 来，咱们比赛看谁快。
3: 好，我回家去拿自行车。
2: 哎，你们家真的没糖了？
3: 真没有了。
0: 嗯，那你就不要去拿了，我还有一辆自行车。
1: 他把手伸进花衣服里又掏出了一辆自行车。他们就开始比赛了。毛毛骑得很快，大鬼的腿太长，自行车太小，膝盖老是碰到车把上，骑不快。大鬼着急，就用力，又是咕，这回呀，冒出了两个大泡泡，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幼儿园的老师领着一对小朋友从远处走来，大鬼说，
0: 瞧我这样子一点都不漂亮，一点都不可爱，他们要笑死了。
1: 他抓起了两辆自行车，抱起大皮球，一溜烟的就跑了。毛毛回到家，小姨就大发脾气，谁让你跑出去玩的，外婆回来要骂我的。他把毛毛按在椅子上，照着他的屁股就噼啪噼啪的使劲打，还揪住毛毛的耳朵使劲的拧，不许告诉外婆，告诉了还要打。第二天吃过早饭，小姨去买菜，外婆带毛毛到公园里去玩，可是外婆玩了一会儿就累了，坐在长椅子上睡着了。毛毛就一个人骑三轮自行车，他骑到一棵大树边，听见有人叫他，
3: 哎，大鬼你早，外婆又给我买泡泡糖了，喏，给你一块。
0: 不要不要，谢谢你。
3: 你肚子里的泡泡糖还捣乱吗？
0: 不捣乱了，我又好漂亮好可爱了，不过我不喜欢让大人看见，你不带外婆来多好啊，咱们就可以比赛骑自行车了。
3: 不可以的，昨天我自己来，小姨就打屁股，噼啪噼啪，好疼的。
1: 大鬼一听说有人打他的朋友，很生气，他告诉毛毛

0: 妈，以后小姨再打他，只要说毛毛挨打了，大鬼快来吧，他马上就到。外公和外婆出门去了，小姨又穿上了外婆的裙子，在镜子前扭来扭去。毛毛想自己出去玩，没想到他刚一开门，小姨就跑出来了，瞪着眼睛说，你要干嘛？待在屋子里真没意思呀。毛毛想出一个好办法，他拿起小姨的发夹，跑到阳台上说，
1: 不带我上大街，我扔下去了。
0: 发夹是小姨的宝贝，毛毛想小姨一定会说，哼，不要扔，不要扔，好好好，咱们呢上大街。可是小姨一点儿都不怕，她指着毛毛说，你敢，你扔，我就把你的屁股给打烂。说话就要算话，毛毛一撒手，发夹就掉下去了。小姨也说话算话，她冲上来扯住毛毛，照着她的屁股就噼啪噼啪的一个劲儿的打。毛毛下决心不哭，可是她的屁股没有下决心不痛。屁股一痛，毛毛忽然想起大鬼告诉她的话，她赶快说，
1: 毛毛挨打了，大鬼快来吧。
0: 毛毛刚说完，小姨突然地跳起来，哇的一声叫，她扭头看看，大声问，谁打我的屁股？
1: 大鬼打的。
0: 胡说八道。她刚说完，噼啪噼啪，屁股上又挨了几下，好响啊，哎呀，疼死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1: 告诉你了，大鬼打的吗？我是他的好朋友，你打我，他就打你。
0: 我不信。
1: 不信呀？好，大鬼，你揪小姨的耳朵，不许他告诉外婆。
0: 一下子，小姨的耳朵好像给谁揪住了，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说，
2: 不许告诉外婆，告诉了还要打。
0: 毛毛，快帮帮忙！哎呦，哎呦，耳朵痛死了！
1: 小姨是女孩子，不要使劲揪嘛。
2: 我根本没使劲揪，是她自己使劲往地上蹲。
0: 小姨小声对毛毛说：“快点让她走吧。”
2: 那你得跟毛毛说对不起。
0: 小姨赶紧对毛毛说：“哦，对不起，毛毛。”我再也不敢打你了。几天后，外婆又带毛毛到公园草坪上去玩，毛毛在草地上打滚，外婆坐在绿椅子上看。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她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

0: 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

0: 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3: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2: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3: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而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1: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9: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
12: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3: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5: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4: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4: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1: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4: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

0: 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3: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吕宝俭调研两节前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滦平县深耕招商聚产业，奏响绿色高质量发展奋进曲；滦平县开展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丁一波报道。9月23号，县委书记吕宝俭就我县中秋国庆两节前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学松以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在岳石燃气公司，吕宝俭详细询问了气源储备、管网运行及应急保障等情况。他指出，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管网设施巡检排查，强化员工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从严防范燃气泄漏事故。

在北燕商城滨河店，吕保检详细了解了消防设施配备、商品储备、进货渠道等情况，并重点检查了商场消防控制室。他强调，

0: 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线森林消防大队，吕宝俭详细听取了工作汇报，并查看了消防设施设备。他强调，要持续提升森林消防应急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升级人员设备配置，加强实战化应急演练，完善物资储备与关爱机制，全面提高队伍快速响应与高效处置水平，确保队伍战斗力持久稳定。要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增强全民防火意识，切实筑牢人民防线。记者丁一波报道。近年来，滦平县依托区委资源生态叠加优势，紧紧锚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产业布局，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集聚，闲置资源增小，走出一条生态优先、项目赋能、产业集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近日，记者在滦平县张百湾镇的滦平周营自十万千瓦、四十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作人员正在全力推进土建工程建设与设备筹备与安装工作。该项目为滦平县重点招商落地项目，由承德贵达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占地20880平方米，新建电化学储能电站及220千伏储能升压站，采用先进磷酸铁锂储能电池技术，可接受电网统一调度，灵活调峰。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53亿元，预计2026年12月底建成投运。滦平周营自十万千瓦、四十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负责人李大勇：
1: 储能项目审批环节多，协调事项杂，但从土地落实到施工许可、县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主动靠前并联办理，为我们抢下了宝贵的建设窗口期。现在项目处于建设期，我们正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员紧盯节点，全力以赴保障后续设备进场安装。
0: 今年以来，滦平县将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核心引擎，细化招商任务，压实岗位责任，构建全员招商格局，全域掀起大抓项目、大促发展的浓厚氛围。截至目前，滦平县5000万元以上重点落地签约在谈项目共45个，总投资225.96亿元，其中落地项目8个，总投资23.54亿元，签约项目18个，总投资97.68亿元，在谈项目19个，总投资104.74亿元，县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同时，坚持内外兼修，大力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梳理19个停滞项目，盘活金山岭高新区优质土地4400亩，盘活大型闲置楼宇载体28万平方米。通过精准对接头部企业，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与北京密云跨区域协作，让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滦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郝志军：
2: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引进增量、盘活存量双向发力，一方面紧扣县域产业链优势，精准对接优质新项目，做大项目储备库，全力招引带动性强、绿色高质的产业项目；另一方面，持续深挖闲置、停滞项目等存量资源，创新合作模式，破解盘活难题，让低效资源焕发新生机。我们将以更实举措、更硬作风上项目、优产业，双向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能，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持续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
0: 今年，滦平县持续把精力汇聚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聚焦工业新材料、文旅康养两大核心产业链，精准开展链式招商，通过引入专业机构骨干实训练兵，打造专业化招商队伍，全面提升招商服务质效。同时，推行处级领导双包联机制，对143个重点项目实施全周期闭环服务，常态化帮扶136家重点企业提质增效。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办公室主任施向南：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锚定绿色高质量发展主线，

0: 坚定践行四个坚持，依托滦平招商数字化平台，全力服务四个示范区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链招商图谱，精准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推动各类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夯实县域经济底盘。奋力谱写滦平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23号，滦平县组织多部门在零五新港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节”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以民俗体验、金融科普、走访慰问等形式，传承中秋传统文化，传递邻里温情，助力县域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冰皮月饼手工制作体验环节气氛热烈，志愿者向到场居民讲解中秋节的历史由来与传统习俗，倡导拒绝铺张浪费、文明团圆过节的理念。随后现场示范冰皮月饼制作步骤，手把手带领居民揉制冰皮、包裹馅料、压模成型，参与居民相互配合、互帮互助，亲手制作专属中秋月饼。大家在动手体验中感受到民俗乐趣，拉近邻里距离。活动还同步开设金融反诈科普宣讲环节，通过趣味互动加深居民对反诈知识的记忆，切实提升社区居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打造温情中秋加平安金融的特色服务，筑牢社区金融安全防线。活动结束后，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工作人员联合志愿者们开展上门走访慰问，为街道辖区内困难群众送上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并提醒老年群体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让节日暖意直抵群众心间。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副行长白云静：
2: 作为文明单位，河北银行滦平支行积极践行文明单位社会责任，中秋来临之际，联合社工部、文明办、社区开展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主题活动，和社区群众共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学习金融反诈知识，同时慰问辖区困难群众，送上中秋关怀。今后我们会持续发挥文明单位示范作用，把金融服务、文明志愿活动送到社区群众身边，为滦平精神文明建设贡献金融力量。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4: 《贺龙全传》82回，书接前文。汪精卫在庐山坐镇，想要干掉叶挺跟贺龙。哎，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南京那边派来人了，是蒋介石的一名亲信，叫冯超、冯永济。这就看出来了，这个汪精卫啊，口头上喊反蒋，实质跟蒋介石穿连裆裤，他们的秘密往来从未间断过呀。总是他跟蒋介石是一趟车上的人。这个冯永济先说些什么事儿呢？说蒋总司令说了，他要下野，他要交出兵权，希望你啊停止东征。汪精卫无论如何不相信这话是真的。听完了，他心里的吃惊，但是脑子里在画魂，心说蒋介石这个家伙圆滑得很呢，太奸猾了，他又耍什么阴谋啊？他又打的什么点子？就他视兵权如性命啊！他无缘无故的把兵权交出来，政权也交出来，怎么可能呢？他还要东渡日本，宣布下野，这简直是荒唐至极。 汪精卫脑袋稍微一转个就根本就不相信，他冷笑了一声问冯超，不见得吧，我好像听你说的这番话像写小说，蒋公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下台啊？即使他犯了哪些错误，错误可以改正吗？他依然可以做他的总司令啊，为什么要交出兵权呢？这个令人琢磨不透啊。冯超一看汪精卫不相信，他满脸严肃十分认真地说，汪主席，这是绝对不带错的，蒋公郑重其事向我交代的，他说得很明白，咱们两方面不必争斗了，渔人得利啊，咱们到头来打个两败俱伤，这是何苦呢？我们应该比方说有精力的话去北伐，不要自己家人耗得动刀窝里反，为了避免这个冲突，所以他交兵权要下野东渡日本。这南京政府所有的人都知道，而且蒋公已经当众宣布了，特别派我来告诉汪主席。另外蒋公还说了，今后党国重任全委托给汪主席您了，您就是党和军的总负责人，希望您呢能挑起这个重担来。真的？汪精卫左想右想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坐在这是沉默不语。他认为着也可能我宣布东征，我这几路大军要杀奔南京，蒋介石有点害怕了。也不至于啊，蒋介石手中也掌握着军队啊，至于吓得跑日本去吗？到底这为什么呢？其实啊，还真叫汪精卫猜着了。为啥呀？蒋介石是一世枭雄啊，怎么能轻易放弃兵权下野呀？其实说穿了，蒋氏下野实乃是以退为进，在下野之前，这老蒋啊早把兵权政权都安置停当了，都交给了自己可靠的心腹人了。汪精卫就是到南京掌了权，他充其量也就是个傀儡，是针插不进水泼不透。你说这样的主席他当着也是难受。蒋介石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干嘛呢？还有一段隐情。这次蒋介石东渡日本，主要的原因去追宋美龄啊。蒋介石啊，看中了宋美龄，但是呢，剃头挑子一头热，宋美龄根本就没看上蒋介石，特别是宋母。一提这个事儿就火冒八丈，他烦透了蒋介石，他是坚决反对这门婚事。蒋介石追宋美龄，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宋美龄才貌双全呐，人长得也漂亮，也有才能。另一点，宋家还是国内的大财阀，与美国又关系密切。蒋介石要想干一番事业，只有枪杆子不行，必须有强大的财团做后盾。政治上，宋美龄又与孙夫人是姐妹，与宋美龄要结了婚，蒋介石能捞到许多许多的稻草啊。蒋介石追宋美龄追得还挺紧，宋母见国内不好闪躲，就将女儿带到了日本。哎，这老蒋真行，不甘心呐，心说你到日本我就去不了嘛，你到哪儿我追到哪儿。正在他想法的时候，汪精卫东征讨蒋了，蒋介石一拍大腿，哎，有主意了。他把军政大权都安排停当之后，便决定来个高风亮节，演一出戏，宣称自己以党国利益为重下野东渡，让位给汪精卫。你说这花活耍得多漂亮，这些内幕汪精卫自然是不知道了。 汪精卫正与这个冯超密谈之际，后来经过冯超啊再三解释，汪精卫多少有点相信了。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汪精卫的秘书进来了，在汪精卫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汪精卫听完之后脸色一变，抬腿就进了内室，秘书也跟进去了。进屋之后把门关好了，秘书就说：主席啊，叶赫不上庐山开会，又有迹象表明他们要把部队开赴南昌，好像有兵变之举啊。汪精卫是咬着嘴唇没说话，头上的汗珠像豆粒那么大，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汪精卫这回可真有点急了，为什么呢？因为汪精卫这时候正与蒋介石赌博呢，他与蒋介石讨价还价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军队。如果叶赫有了事儿，就等于他后院着了火了，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了。哎呀，怎么办呢？行，先把这冯超得稳住，这事儿不能叫老蒋知道。想着他压低了嗓门告诉秘书：传我的话，马上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又跟秘书说：把冯超转移到秘密之处去，方才你跟我说的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叫他知道。我明白，我明白。秘书走后功夫不大，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头面人物都来到汪精卫的住处，满满登登坐了一客厅啊。还没等着这些人坐定呢，汪精卫就着了急了，紧锁着眉头开口说道：各位，叶挺、贺龙两个人拒不上庐山开会，又有迹象表明二人寓意兵变。哎呀，我早就说过，这俩人非池中之物。叶挺本系西皮，这就不用说了。那贺龙虽然出身低贱，而其先随王文华，又随熊克武，再随袁祖明，二次北伐之后，你说我汪某对他怎么样？我对他不薄啊，擢升其为二十军的军长，依然没能把他的心给他笼络住。如今贺龙倒向了共产党。说到这儿，汪精卫一转身对张发奎说：向华兄，养勇一患呐、啊，养勇一患呐、啊。张发奎又叫张向华。汪精卫接着说：要依我呀，早就下了他们的兵权了，而今那武汉等地的共产党和痞子全都到了叶赫的部队了，糟糕不糟糕？糟糕不糟糕？汪精卫说完了，张发奎呀紧锁双眉呀。哎，汪主席啊，您不要说了，我看要怪呀，这事儿怪我。先总理遗愿联俄联共，所以有这个共字，我对他们的多方的谅解，因此就没对他们下毒手。汪精卫哼了一声：行了行了，别说了，从武汉分共会议后，我们最大的错误是对共产党表现的手软了，没有像人家蒋介石那么迅雷不及掩耳。如今我们对共产党再说容忍之话，就是叛党啊！对付共产党，汪精卫把手一挥，要捉一个杀一个。可惜现在晚了，晚了！这汪精卫有点失态，又拍脑门子，又跺脚，急得在屋里来回之转，是唉声叹气。最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是紧闭双眼，面沉似水。开会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候，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说话了：主席啊，叶赫两军现在住在九江，九江属于古城啊，地处扬子江畔，巡水绕城而过，此地古称江州， 在《水浒传》当中，宋江当年发配在浔阳楼上引反诗，演出梁山好汉大闹江州的故事，哎，就是发生到这儿啊。另外，这九江是水汉两路的要道，当初叶赫两部住到九江的时候，也是从这咽喉重地考虑的。方才您说他们想把部队拉到南昌去，咱们下手还为时不晚呢，现在就可以下手炸毁涂家府铁路大桥，火车不通，他们是插翅也难飞呀。而后再连蒋除之，迅速派人联络蒋介石，让蒋介石马上派兵，咱们里应外合，这一挤他不就完了吗？汪精卫听到这儿，心里啊还裂开点缝，点了点头，把眼睛也睁开了。裴德兄所说极是啊，我问你，南昌方面现有多少兵马？朱培德掰着手指头晃着大脑袋算了算，我的第三军主力在吉安，九军主力在东乡。南之前的情况要这么办，命令唐生智速派何建部东下，再请南京方面派兵西下，将叶赫两部一举解决在九江，你们看怎么样？大伙说太好了。汪精卫一咬牙说，我要血染浔江。王军也把桌子一拍，好，咱们也来个大闹江州。张发奎说，汪主席的意见我同意，不过贺龙和叶挺可并非是当年的宋公明啊，不太好对付啊。朱培德冷笑了一声，向华兄，不要再长那叶挺贺龙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了。想那叶挺虽然有铁军司令之称，可此人致命的弱点就是骄傲，古语云骄兵必败啊。再说那贺龙是个绿林的武夫出身，有勇无谋之辈，不足为虑啊。他转身对汪精卫说，汪主席啊，炸涂家府桥由我安排怎么样？汪精卫点了点头，有义之兄担此重任，我放心了。汪精卫说着又转身对叶剑英说，剑英啊，你几次开会都不开口，这是为啥？我想听听你的高见。叶剑英说，汪主席和各位总指挥的韬略，兄弟佩服，我无话可说。你想为什么叶剑英不说话呀？为什么不阻止他们炸桥呢？这招可够毒辣的，真把铁桥给炸了，铁路一中断，贺龙叶挺的两支人马就到不了南昌，就影响了南昌起义的时间呢，这不是大事吗？但是叶剑英没法阻拦呢，一阻拦肯定引起众人的怀疑，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但是叶剑英心里有数，一会儿我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叶挺和贺龙。正在这么时候，有人敲门，汪精卫喊了一声，进来吧。进来的人呢是张发奎手下的副官长，他进来之后见着张发奎，在耳边上嘀咕了几句。张发奎听完之后不住地点头，一挥手副官出去了。张发奎又来到汪精卫身边，也是趴到耳朵上说，汪主席，中共要人张国焘要来见我。汪精卫一听啊，顿时就一愣啊，小眼珠滴溜溜转了一圈，对张发奎说，向华，我看张国焘上庐山一定是做说客来了，劝你同他们一道干，我看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探探共产党的底数。张发奎点头笑了，汪主席你说话真英明啊，张国焘这人我最清楚，他想拉我上共产党的贼船，没门儿。好， 就按您的指示，我去摸摸他的底。张发奎说完就

那么张国焘此次来庐山密见张发奎，实在是有一段的隐情。什么隐情咱们暂时先不说，咱翻回头再说朱德。朱德也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周恩来交代的任务，他离开了武汉，经九江到了南昌。他下了火车，走出车站，此时啊正是七月下旬，酷暑天气是骄阳。车吧，坐我的车，又快又凉爽。朱德点了点头，便上了黄包车，对车夫说，你把我拉到金盘路5号。是了，好了，您来坐稳。车夫答应着，双手驾车一溜小跑朝金盘路奔去。金盘路5号住的是谁呀？原来是朱德的同窗，一起由成都报考云南讲武堂的好朋友，叫李敬荣。此时李敬荣啊是朱培德手下的一个高参，别看他是国民党人，但是跟朱德的关系是十分密切，要不朱德怎么能投奔他来呢？说话的功夫，黄包车就停在了一座高大宅院的门前。朱德付了车钱，整了整衣冠，上前一摁门铃，哒啷哒啷哒啷，有卫兵过来把门开开了。朱德掏出名片，卫兵接过来看了看，进去通报。时间不大，李敬荣啊出来亲自迎接，一见着朱德先是笑啊。咱们必须交代清楚，李敬荣知道朱德是共产党员，被朱培德礼送出境的，因为国共分裂了，而今转回南昌又到他家来了，他这心里啊一个劲儿的敲鼓啊。因为呢他们是好朋友，交情很深，不好慢待，所以才亲自出来迎接。但是他倍加谨慎，到了门外往左右看了看，没有异常的情况，拉着朱德的手这才走进房间。外边有人把门关好，咱不必细说。二人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李敬荣就问玉阶兄，您这是从哪里来呀？朱德说，我呀先到的九江，在汉鼎那里住了些天，之后自我旅欧，又到欧洲转了一圈，和汉鼎一别数年呢。回国之后大家都忙，也没时间叙旧，这次到九江与汉鼎好好的诉了诉离别之情。我们又一起到庐山转了一圈，看了看庐山的真面目，这次到南昌又上这儿来看你来了。李敬荣摇着扇子说，玉阶兄，想必在山上见到总指挥了。朱德点点头，我们见了面了，培德向我做了番解释，说他把我礼送出境是按上边命令办的，他也无可奈何，要我千万不要误会。他还说待风声一过，让我再返滇军。李敬荣点点头，就是嘛，听说这李送你走啊，我还找过总指挥，当面陈词说你是个难得的将才，朱总指挥也没有办法呀。在南昌的老兄弟们听说你走了，心里都不是滋味，埋怨总指挥糊涂。朱德一笑，也不能全怪总指挥呀，他有他的难处。是啊是啊，李敬荣不住地点头，总指挥要老兄离开南昌避避风，也委实有他的难处。玉阶兄挂着个共产党的牌子，在军政各界的名声那么大，总指挥也不得不做个样子，是不是啊？玉阶兄啊，还要谅解总指挥的苦衷哦。朱德点了点头，哼了一声，总指挥的苦衷我谅解，但是呢，也有些不够朋友的人，他们见事而趋，识事而远，更有甚者邀功献媚，卖友求荣，真是广交天下事，知心能几人哦。

但是李庆荣就想，朱德无缘无故来找他来，肯定有事求他。贺龙全传八十三回，上文书说到朱德同志离开武汉喝酒浆是直到南昌，他头一个呀就拜会了李敬荣。你别看李敬荣是个国民党员，跟朱德现在是水火不相容，但是两个人就私人情感来说非常至厚至深呐、可以说是生死莫逆之交。想当年的时候，两个人都在云南，在滇军工作。朱德任团长的时候，他是副团长；朱德当旅长的时候，他是副旅长。两个人是形影不离，总在一起工作，因此他们磕头拜了把子，是生死之交。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信仰也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李敬荣是国民党，后来朱德投身到共产党，那当然是水火不能相容了。尽管如此，也没影响了两个人的交情。再者一说，在那个时候，三个政府鼎立，有南京政府蒋介石，有武汉政府汪精卫，还有北京政府的张作霖，弄的是人心惶惶，所以他们的政令很难从中央贯彻到地方，有些人是坚决执行，有些人是敷衍搪塞，有些人是各取所需，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所以才分成左中右三派。这个李敬荣就是属于其中的一派，他是属于右派人物。哎，虽然上面有政策，现在亲共，现在分共，但是他心里头有数，他对共产党啊没什么坏看法，觉着共产党所执行这些也挺符合民意的，国共合作不是挺好吗？干嘛要分道扬镳啊？过去处的亲密无间，现在举起屠刀就杀人家，这玩意儿有点交代不下去。所以李敬荣发自内心还比较同情共产党，因此朱德才投奔他来，他才敢在这种情况下接纳朱德。过去还有句话叫交情大于王法，哎，王法是王法，私交是私交，往往在私底下没有爆发的事情，哎，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就过去了。李敬荣这种人就算不错呀，不像有些人就能锦上添花，不能火中送炭，墙倒众人推是破鼓乱人吹，他不是那样的人。朱德完全了解他，所以才敢找他来。要换第二个人不值得底，你走上门来，人一看，哎，你来的正好，把你扭送到军政机关，还立功换大洋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敬荣一看朱德来了，虽然替朱德提心吊胆，但是还是盛情款待，哥两个是无话不谈呐。谈来谈去就谈到过去在滇军里边的所作所为，说的两个人捧腹大笑啊，眼泪都乐出来了。李敬荣是越说越高兴，越说越高兴，吩咐一声摆宴，两个人是边吃边谈呐。那么李敬荣也不傻呀，朱德那是有身份的人，这次被汪精卫的命令分党给分出去了，那么下一步朱德想干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到南昌来找自己，肯定是有求自己、所以他毫不客气的他就问，哎，玉阶兄啊，你既然来找我，那么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没有？凡是有用我之处尽管明言，弟当全力而赴。
朱德呀喝了口酒就说，老弟呀，此次我回南昌也无非是因为南昌人地两熟啊，诸事都有个照应，你是知道的，如今动乱时日，离开朋友寸步难行啊，我打算找些朋友商量商量，究竟是去是留，也要看看各方面的情况再说，也希望你也帮着我拿个主意。哦，李敬荣点点头，是啊，而今多乱之秋是要看上三步棋才行啊。再说了，就凭你老兄的人缘，找个工作谋求个职位，我看还不成问题呀。这跟武汉情况不一样，你别着急，容我呀替你呀参谋参谋，你呀干脆哪儿都别去了，就住到我家里，你看宽房大屋，非常的方便，咱哥俩又形影不离，没事好叙叙旧。朱德一摆手，别别，我谢谢我谢谢，你现在是政府的要人啊、哎、你说你这每天出入的朋友特别多，我在这儿对你诸多不便，最好你帮我找个住处，如果要稳妥，我还打算把家眷都接了，哦，把老嫂子也接了也行啊，这也是个好主意。那这样吧，既然你不愿意住到我这儿，我房子有的是，最近我也买了一处公馆，在花园角2号，非常宽大，刚装修完，干脆你就住到那儿得了，那能方便？哎，没问题没问题，住下之后衣食住各方面你尽管找我，缺钱缺东西缺这缺那，你只管知会一声就行了。来人，贴身副官进来，长官有何吩咐？你带几个人到花园角2号把房子归着归着，一会儿我们就过去。哎，是是，副官转身走了。朱德他们吃完了饭之后，酒席撤下，又摆上两个西瓜。当年呢，南昌的西瓜大丰收，红瓤黑籽儿，非常甜。两个人吃了几块西瓜解解暑，而后坐上车子就到了花园角2号。进了院里，进了屋，哎呀，朱德一看这地方真敞亮。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静，院里是树木葱郁，花草丛生，挨着街，交通也比较方便。书中带交代，朱德这次到南昌来要举行南昌暴动，也就是南昌起义，这么大的事情不商量行吗？不研究行吗？得找一个开会的地点。嗯，就这个住处正好是理想啊，人集中也方便，分散也比较方便，因此朱德是深感满意。但是这等机密大事，他跟李敬荣是绝对不能说的，说话得有原则呀。你别看什么事儿没有，李敬荣盛情款待，你要一说我这次来是举行南昌暴动的，那就两样了。朱德就这样住在花园角2号，缺什么东西少什么东西都是李敬荣全力以赴。书说简短，在朱德住下之后，他是马不停蹄，立即跟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取得联系。因为现在是分共的年代，共产党的负责人都转入到地下了，当然朱德知道怎么联系啊。当时江西省委负责同志叫罗义农、陈潭秋、宛希先三个人，朱德呀把他们请到花园角2号。他们一看是朱德在这儿，是十分高兴，因为朱德人缘最好，德高望重啊。朱德向他们仨传达了中央常委会关于南昌暴动的决定，并告诉他们要做好暴动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仨人听着是个个振奋、罗义农本是上海第三次工人

庄起义的负责人之一，听了朱德的传达是拍案而起呀，中国共产党从此有希望喽。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会

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至，一轮圆月高悬夜空，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情感。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象征团圆、思念与丰收。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月圆人团圆，千里共婵娟。提到中秋，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月饼，圆月是一家人围坐庭院闲话家常，但中秋的意义远不止相聚。一轮明月，一边连着万家灯火的小家团圆，一边牵着跨越山海的思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中秋背后的乡愁，聊聊这份思念如何化作建设家乡、盖世创业的奋进力量。说起中秋，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团圆二字。中秋月圆，寓意人圆，从古至今每到这个时节，在外奔波的人心底都会生出一份牵挂，这份牵挂就是乡愁。乡愁是什么？它可能是家乡的一碗饭，一条小路，是熟悉的乡音，是亲人的笑脸。有的人为了求学工作离开故土奔赴远方，每逢月圆之夜遥望同一轮明月，心中便生出思念。就像苏轼写下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哪怕相隔千里不能相聚。我们仰望的是同一轮明月，心中装着同一份牵挂，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相隔山海，心意相通。很多人觉得乡愁只是淡淡的思念，其实乡愁不只有思念，还有眷恋与责任。我们眷恋这片土地，眷恋家乡的山水风物，眷恋家乡的亲人邻里。这份情感藏在心底，慢慢就变成一种力量。在我们身边有不少人曾经离开家乡外出打拼，在外见过广阔天地，心中始终记挂故土。每到中秋仰望明月，对家乡的思念不再仅仅是想回家看看，更多的一份思考，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有的人学成归来，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建设，有的人发挥特长宣传家乡美景、家乡文化，有的人扎根岗位，在平凡的工作里默默坚守，服务群众。乡愁不再只是离别时的牵挂，更转化成了干事创业的动力。就拿我们本地来说，有不少在外的游子中秋返乡，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道路更通畅，环境更优美，文旅资源被慢慢擦亮，金山岭长城巍峨屹立，绿水青山成为家乡宝贵财富。看到这些变化，很多人心底萌生想法，愿意把学到的本领、积累的经验带回家乡，参与家乡的发展。团圆不只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过节，更高一层的团圆是人与故土的同心同行，心中惦念家乡，脚下扎根故土，用实干回报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中秋同样也是丰收的节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瓜果飘香，庄稼颗粒归仓，丰收代表着耕耘之后的回报。 家乡一点一滴的变化，同样来自无数人的默默耕耘。这份耕耘来自扎根在家乡每一个岗位上的普通人，基层干部奔走在乡村一线，完善基础设施，带动群众增收，文旅工作者挖掘本土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医护、教师、融媒体，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大家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干事，一点点建设家乡，让家乡一年更比一年好。一轮明月照见万家灯火，也照见家乡发展的脚步。我们对家乡的思念不只是停留在心底的怀念，更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不必等待惊天动地的机会，立足本职，踏实做事，就是对家乡最好的回馈。当然还有很多人因为工作原因中秋无法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他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或许是值守一线的工作人员，或许是异地务工的游子，身在他乡望月思乡，虽然人不能回家，但心中的牵挂从未中断，千里共婵娟，明月会传递思念，而这份思念也可以化为奋进的底气，身在异乡努力学习本领，增长才干，未来有机会回到家乡，把在外学到的新知识、新理念带回来，助力家乡发展。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心系故土，就和家乡紧紧相连。传统节日传承的不只是习俗，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中秋文化教会我们珍惜亲情，心怀故土，懂得感恩。乡愁不是羁绊，而是一种温暖的力量。它提醒我们从哪里来，也指引我们向何处去，把浓浓的乡愁转化为建设家乡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劲头。在家乡工作的朋友，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手中每一件小事；在外奋斗的游子，心系故土，积蓄力量，时刻准备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月圆终有时，奋进无止境。中秋的月光照亮团圆的路，也照亮奋斗的路。愿我们所有人心怀故土，不负时光，把思念化作实干，用奋斗建设家乡。愿每一份乡愁都有归宿，每一份坚守都有收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八月十五的团圆是中国人对于家的情谊节，天南地北，家国万里，团圆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五湖四海的人都在用同一种方式靠近这份思念。
1: 有很多年轻人应该都像我一样吧，很久没回家，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离自己想做的事儿近了，但离爱的人远了。说起中秋节呀，还是很想念妈妈和奶奶做的那口味道的，但回不去家。
2: 老板来箱酒，
1: 跟朋友一起小聚一下，喝一杯，也挺好。
3: 我从小就在这长大，家里人都在身边，但过节对我们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像我会准备一些月饼，亲手做的月饼会比较有意义。
4: 老公，帮我拿个笋干。
3: 也会为家里人准备一桌子饭菜，还有我老公和爸爸爱喝的酒，来庆祝我们小家的又一年圆满。
0: 家的味道，
5: 安徽人
0: 有千万种，
5: 专门为你新学的安徽板面，
0: 是无论行至何方，为核心都始终指向的归途。但这杯醇香，
6: 来吧，喷吧，
0: 却始终如一。
7: 收到了吗？已经吃了。
0: 接住此刻团聚的眷恋与思念。
7: 妈，今晚的月亮真圆呀。
0: 于是举杯同庆，皆为团圆。
8: 干杯！
9: 干杯！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
10: 妈妈，今天的月亮好圆。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重理论坛在张家口举行，何宝祥、王正甫等致辞。
1: 全省河北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召开，强调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河北乡村，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罗文作出批示，王正甫主持并讲话。
0: 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空天信息产业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1: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赛海坝三文鱼养成记。
0: 石雄铁路与石脊客专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
1: 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0: 国庆假期预计出行人次达21.3亿，平均每天3亿人次。
1: 伊朗总统在联大演讲，誓言永不屈膝投降。
0: 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9月22号，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重理论坛在张家口重理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宝祥、省长王正甫出席论坛并致辞。何宝祥指出，能源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向着能源强国目标迈进的重要时期，要注重守牢安全底线，夯实新型电力系统稳定根基，注重强化系统协同，提升能源电力优化配置效能，注重激活消费潜能，持续深化能源消费革命实践，注重服务发展大局，放大能源转型综合赋能效应，为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王正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政治责任，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创

0: 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加快推进能源电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大家借此论坛交流思想，分享经验，更好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何阳、世界能源理事会主席阿德南·阿敏出席并致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致欢迎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勇、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季明山、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树彪、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国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傅振邦等做主旨演讲。随后，王正浦与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共同见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信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张家口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崇礼论坛永久会址意向落地。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莹、省政协副主席何炳群、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全省河美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在保定市易县召开，省委书记罗文作出批示，省长王正浦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在批示中指出，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要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切实提高乡村建设水平。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培育文明乡风。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王正浦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坚持群众立场系统思维，坚持因地制宜党建引领，加快推进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要突出环境整治，抓好农村改厕、垃圾治理等工作，要完善公共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突出产业支撑，做强县域优势产业和乡村特色产业。要加强基层治理，筑牢乡村善治根基。要压实各级责任，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日前，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多项创新成果，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大会期间，多位院士专家围绕低轨卫星网络、6G 演进、太空智算、天地一体组网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分享，研判实务时期空天产业发展机遇。活动现场，北京邮电大学、复旦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就产学研合作、标准化共建共识及空天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助力雄安打造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创新高地。卫星载荷、卫星平台关键部组件领域企业与雄安新区签订产业落地协议，进一步完善新区商业航天产业链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会同多家国家级标准化机构签署标准化合作共识，共同推进卫星互联网行业标准建设。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副理事长、秘书长丁锦军：
2: 我们要抓住核心技术的攻关， 共推一批场景，用应用带动产业的发展，带动前端的卫星制造和运输火箭的商业航天的这个发展。
0: 大会期间，空天信息创新成果展示同步开展，1500平方米展区完整展示空天基建与前沿技术、行业应用、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四大板块成果，集中展现我国空天产业体系化建设成效。展区内，蓝箭鸿擎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1:1比例雄安一号技术验证卫星模型格外引人注目。今年八月，雄安一号由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送入预定轨道，成为首颗雄安造卫星。蓝箭鸿擎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史耀忠：
3: 雄安一号上面也是进行了多项的关键技术验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金乌啊霍尔电推进的这个动力系统，包括我们的白泽系列的这个新上的综合电子啊，也包括我们赤羽的这个太阳翼啊，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在目前的话，雄安一号在轨的这个状态呀，运行良好啊，已经从400公里左右的轨道升至了450公里左右的一个轨道位置啊，相关的这些关键的技术实验正在有序展开。
0: 大会现场发布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行业发展报告，面向行业部门和产业伙伴发布了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智慧林草与生态安全、远域施工作业等卫星互联网与北斗深度应用十大创新场景，还发布了可重复使用火箭实现海上与陆上成功回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升级民用服务保障等2025至2026年度十大科技创新进展。这三项成果共同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加速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1: 昨天，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电子信息产业石家庄专场对接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听报道。
4: 本场对接会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设置主题发言、主旨演讲、主题推介、项目路演、洽谈对接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宣传推介石家庄市投资环境、园区承载能力及重点合作项目，集中展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态势与合作机遇。石家庄市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一科科长张太真：
5: 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100余家的本次数博会的客商、展商以及石家庄的在谈企业、本地重点企业，进一步的来宣传我们石家庄市的产业投资环境，希望将展商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商，与我们一起共筑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
4: 活动现场，参会企业围绕产业链配套、项目落地、技术协同、资本合作等进行深入对接，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参会客商、展商纷纷表示，石家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具备广阔的投资合作空间，期待进一步深化对接，探寻落地合作契机。河北瑟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米亚林：
6: 借助本次会议的话，然后我们认识了行业内的许多的企业家朋友们，然后展示了我们这一次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除此之外啊，然后我们为什么会从杭州来到我们石家庄？石家庄是一座火车拉来的一个城市，它是可以就是立足于石家庄，然后辐射我们整个华北地区。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去推进我们产学研的一个联动，然后和我们石家庄本地的高校然后开展合作，搭建我们共建的一个实验室，去拓展我们整个华北的一个区域市场。
4: 河北京驰机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淼：
7: 参加这次的那个数博会呢，对本地的扎根呀，还有跟本地的一些产业链接呀，也有一定的帮助。从我们立项之初，政府就分派了专人专项来分管我们的项目，政府也多次主动的就是组织当地的一些企业负责人，让大家一起来深度交流咱们的产业资源，在交流中深度挖掘各个企业之间是否有合作的机缘呀。
4: 据了解，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石家庄市两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承载体系。下一步，石家庄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推动对接成果加快落地转化，聚力打造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8: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9: 智能、数字、绿色， 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8: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9: 丰收的回响。
0: 提到三文鱼，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这是来自遥远深海的美味，可你知道吗？在深山里也能养三文鱼，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探寻答案。
10: 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燕格柏乡北侧紧邻塞罕坝机械林场，河北省首个淡水三文鱼陆基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就坐落在这里。
11: 塞罕坝的这种本身自带生态嘛，因为它生态比较好，然后就是森林覆盖率又这么高。
10: 说话的人叫白春雨，是承德青青景瑞渔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说起这里的好生态，他如数家珍。
11: 林子多了，它地下的水当然就富集了，而且我们养这条鱼需要这种冷凉气候和这种冷水资源。
10: 白春雨介绍说，三文鱼属于冷水性洄游鱼类，鱼卵在淡水中孵化，鱼苗在淡水中完成幼体生长。围场森林覆盖率超过60%，深层地下水水温常年保持在8摄氏度到16摄氏度，溶氧量超过每升9毫克，水质达到国家一类标准，是三文鱼养殖的理想环境。在深山里要养好三文鱼，还离不开现代科技赋能。换上防护服，记者在公司生产总监彭勇的带领下走进养殖车间。88个养殖池整齐排列，池内水温恒定，水质洁净，一尾尾鱼苗逆流游弋，活力十足。彭勇说，运用陆基循环水系统加物联网技术，实现智慧化规模化养殖。
12: 鱼池返回的水首先经过物滤机水体进行杀菌，杀完菌之后这个水去除氨氮亚盐，然后把这个二氧化碳氮气等有害气体然后排出去，最后再回到养殖池啊，这么一个循环过程。所有的水温、溶氧、pH 值，然后设备有没有在正常运转，包括有没有缺水，这个智能控制柜会采集到这些数据，它会给出相应的自动化的操作。
10: 基地2024年4月份开工建设，当年12月份迎来首批鱼卵入场孵化，2025年首批30万尾优质三文鱼苗交付客户。目前基地孵化鱼苗成活率达93%，年孵化能力超过1000万尾。在白春雨眼里，这些鱼苗就像孩子一样，到基地就像是来上学。
11: 我们首先要把鱼卵进回来，开始到我们的月子中心开始进行孵化，大概待一个月就开始破膜上孵，我们把它进入到我们的幼儿园，等到在这里面养到5克左右吧，我们开始让它进入到小学，小学养到了20到50克，我们开始进行分池，让它上了中学部，到中学以后这个阶段就大概养到了500克到1000克，我们开始做山海协作，让它进入到更广阔的海洋大学去上学。
10: 2025年9月，承德青青景瑞渔业有限公司与山东烟台一家渔业公司签署墨兰一号深远海养殖合作协议，在河北率先落地淡水育苗加深海养成陆海联动模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张洪阳说，内陆冷水资源优势与深海养殖空间优势有效互补，养殖效益将显著提升。
13: 鱼卵在围场孵化，鱼苗长到1公斤左右后，再运输到山东等地的深海网箱进行成鱼养殖，养殖全周期可从传统24个月缩短至18个月，显著体现出资源禀赋向产业效益的高效转化。
10: 好生态引来产业落地，产业发展又反哺一方乡土，基地扎根燕格柏乡，给周边老百姓创造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今年46岁的王小华家在距离基地10几分钟车程的阿抹村，他主要负责在育苗池投喂饲料，
14: 每个月4000多块钱，还有4天休班可以照顾家。
10: 承德青青景瑞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宏伟说，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带动周边村集体稳定增收， 随着基地规模扩大，还将有更多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15: 三期项目全部运营以后，我们可以提供8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实现

0: 建50余个村集体，稳定增收300余万元。
1: 基地2期和3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中，提升产能的同时，还将推动三文鱼产业与精深加工、生态旅游融合发展。9月底，白春雨又要去山东烟台签订新的养殖订单。
2: 我们接到了全国各地的订单，在积极的扩大产能，同时也保证鱼的质量，希望国人能吃到我们来自塞罕坝的三文鱼，更希望塞罕坝的三文鱼能游向世界。
3: 今天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河北省供销社主题日活动在邢台市五一供销广场举行。
4: 活动现场68个展位整齐排列，500多种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涵盖林果蔬菜、粮油副食、休闲食品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展现供销系统助农兴农的丰硕成果。河北良才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司钦学：
5: 今年威县300西瓜迎来丰收，我们带来了300西瓜，还有以新采收的300西瓜为原料加工的瓜醋、瓜酱、西瓜羹，借着这个平台展示威县特色农产品，擦亮300西瓜品牌，带动瓜农丰收。
4: 除了河北特产外，许多省外参展商也携当地名优农产品亮相，开展对接洽谈，现场购销两旺。内蒙古敖汉旗万家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春风：
6: 我们460亩基地的菌菇今年产量很高，这次把香菇、虫草花、木耳还有深加工产品带到邢台，看到大家喜欢我们的产品，我们特别开心，也想借着本次活动让更多人知道赤峰菌菇，打开邢台及周边市场。
4: 琳琅满目的农特产品，亲民实惠的价格，吸引逛展群众驻足选购，大家穿梭各个展位挑选心仪货品。秦皇岛游客赵博：
7: 我是从秦皇岛过来的，这里的农产品很丰富，种类齐全，逛一次就能买到好多地方的特产，非常方便，也充分感受到了咱们丰收的喜悦。
4: 不仅有特产展销，现场还开展土特产电商直播，主播实时带货，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打通农特产品外销新渠道。本次活动由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邢台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持续到中秋节当天，依托供销系统产销服务体系，拓宽农特产品销售路径，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夯实基础。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流通网络处处长苗艳云：
8: 我们大力开展农资保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产权交易、农产品产销对接等工作，不断织密为农服务的网络。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农产品品牌推广、跨区域协同协作等方式，不断促进农产品销售，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1: 聚焦货车司机出行痛点、服务难点，我省持续推进标准化司机之家建设，优化网点布局，完善配套功能，创新便民服务，全力打造暖心舒心的货运出行服务体系。目前全省已分5批次建成77个标准化司机之家，其中5A级司机之家有9个，建设规模居全国前列。
3: 昨天经过400多名建设者9小时鏖战，在建石雄铁路引入10几客砖石家庄东站的关键连接设备42号道岔插铺完毕，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
12: 此次插铺的42号道岔全长157.2米，总重量达247吨，是目前国内铁路插铺型号最大、长度最长的油闸高速道岔。通过在既有10几客砖线路上插铺道岔，相当于打开一个铁路岔路口，列车通过道岔转换即可在2条线路间转线运行，从而大幅提高通过速度，缩短转线时间。
13: 此次施工作业场地狭小，迁装点有效时间短，我们采用场外整体拼装焊接加远距离横移就位的专项施工方案，保证了道岔一次性插到位，实现了精确对接。
12: 为确保道岔插铺顺利推进，项目团队将道岔插铺分解为19个步骤，

0: 过九个多小时连续施工，石雄铁路与十几客专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形成1小时直达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广高铁京石段运输压力。
1: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至韩国大邱往返国际航运线昨天正式开通，这是继首尔、釜山、青州之后，石家庄机场开通的第四条韩国航线。
2: 日前，沧州市启动2026年度引才突出贡献奖评选工作，面向全市民营企业征集申报主体，最终将评选出10家引才成效突出的企业，每家给予10万元的奖励，激励民营企业广泛吸纳高校毕业生。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摘金夺银。在下午结束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我省运动员李冰洁携手3位国家队队友，以7分49秒37的成绩强势夺冠，摘得她本届亚运会的第四金。我省运动员高维忠参加了上午的预赛，因此他也获得了这枚金牌。目前，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已获8金1银。
2: 今年以来，石家庄藏黄县农村信用联社持续推进一池两心万企行动，传承发扬农信社农信人拎包挎包精神，全面摸排辖区内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经营情况、金融服务需求等信息，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信贷产品，开通绿色审批通道，全力满足中小微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截至目前，已累计走访小微企业6984户，走访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经营主体1967户，支持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1806户，累计发放贷款金额51.89亿元。
1: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去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
2: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15-5时期将推动服务精细化，让人民群众旅游更舒心。聚焦破解拥堵滞留、停车如厕、服务质量、环境卫生等问题，努力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
1: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表示，国庆7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
2: 明天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专家表示，这是2026年到2035年10年当中农历8月的最圆月，唯一一次出现在农历17。
1: 日前，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了7.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2: 伊朗总统佩泽齐西扬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的权利基础上的。
1: 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2: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

0: 日前表示，欧盟目前正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从而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射击项目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当中，由谢瑜、步帅航、胡凯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冠军。飞碟双项混合团体赛决赛中，由江一婷、吕建林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手掌高点了。

0: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1: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0: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1: 瞧不起谁呀？女的。
0: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1: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1: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的年龄太大了。
0: 多大了？
1: 今年都18了。
0: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1: 对啊，第一次。
0: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1: 准备了。
0: 在哪儿呢？
1: 在你那儿呢。
0: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1: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0: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1: 打谁呢？
0: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1: 好事。
0: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1: 不想。
0: 吃醋？
1: 没吃醋。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你肯定生气了？
1: 肯定没生气。
0: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1: 说吧，跟谁？
0: 过来。算了。
1: 他怎么还这个德行啊？
0: 洛儿，你来了吗？
1: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0: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1: 洛儿，有麻烦吗？
0: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1: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0: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1: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
0: 好的，不见不散。
1: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0: 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0: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我命令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
1: 不起？哎呀！怎么了？胃又疼了？
0: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1: 带药没有？
0: 没带。
1: 赶紧坐下歇会儿。
0: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
1: 我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0: 我能坐吗？
1: 快坐坐，快，
0: 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0: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起不起来？
0: 不起。
1: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0: 刚来剩下的，
1: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0: 周我也不起。
1: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0: 我跟你抢什么了？
1: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0: 我不爱看动画片。
1: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0: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哪个？
1: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1: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别哭，别哭。

0: 回来，
1: 快回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0: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去吧。
2: 坐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3: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3: 你
1: 你
3: 你
1: 你
3: 你
1: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3: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是。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4: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3: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4: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3: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嗯啊，
4: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3: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嗯啊，
4: 加油。
3: 嗯啊，加油。
4: 嗯啊，加油。
3: 嗯啊，加油。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宽容，宽容，宽容。
4: 温柔。
3: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4: 女人一定要温柔。
2: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4: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2: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4: 我不坐。
2: 你坐吧。
4: 我不坐。
2: 你坐吧。
4: 我真不
2: 你坐。
4: 你跟谁说话呢你？
2: 不是，
3: 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极脚疼。坐吧。
4: 好的。那你呢？
3: 我蹲着。
4: 啊。
2: 哦。哎呀，那个，
3: 我还站着吧。
2: 那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4: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3: 是好朋友不？
4: 是好朋友。
3: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
4: 嗯，
3: 哦，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
4: 嗯，
3: 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4: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3: 我可是好心呢。
4: 我也是好心呢。
3: 那你说我说
4: 你先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你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3: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4: 我逼你什么了？
3: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3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4: 我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3: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4: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3: 这是比喻，同志。
4: 比喻也是想出事。
3: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4: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2: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4: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3: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4: 什么？
3: 站着一群男人。
4: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吗？那一哎呀，啊呸！
2: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4: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2: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4: 等会儿，
2: 怎的？
4: 你说你找谁去？
2: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

0: 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啊，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切。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你去。嘿，
1: 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嗨嗨嗨，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嘿。

0: 哎，你能站起来呀？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1: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
0: 哎，
2: 嘿嘿嘿，
0: 哎，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呐。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的。
0: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

0: 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1: 哎哎，就我的长相，嗨嗨，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1: 我五伴给我来电话了。哎，五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2: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你决定跟老张头做五伴啊？
1: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2: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0: 您高寿了？
1: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0: 您都古稀了。
1: 喂，
0: 您
1: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0: 我去。
1: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1: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1: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1: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0: 我了个去。
1: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0: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1: 生命在于运动吗？
0: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1: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0: 我还是看王八吧。
1: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0: 越磨越短吧。
1: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0: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1: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0: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1: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7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0: 嘿，我这暴脾气。
1: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0: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1: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0: 你过来
1: 啊！
0: 我告诉你，小菠萝，
1: 小陀螺，
0: 从现在开始改了。
1: 我早就想改了。
0: 我告诉你，小拖鞋。
1: 我到底叫啥呀？
0: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1: 我听你的。
0: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1: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0: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1: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0: 你听我说
1: 啊，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1: 真的？
0: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五班，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放。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0: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0: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黎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 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42。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10.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0: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油

0: 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在此祝大家阖家欢乐，幸福安康。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投身主赛道，冲锋主战场，全力拼经济实干促发展。我市举办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卢健出席并讲话，杨海龙出席，刘银做专题授课。
2: 借力数博会赋能承德数字产业发展。
1: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兴隆县万亩板栗采收忙，全链拓宽振兴路。
2: 双滦区二零。

0: 专题培训，市委书记卢健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海龙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少峰主持，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院长刘银应邀做专题授课。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是一家智库型专业咨询机构，刘银院长长期深耕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具有丰富的决策研究和产业咨询经验。授课中，刘银以不一样的承德为题，立足承德市情，捕捉产业风口，聚焦加快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围绕北京研发、承德转化与制造，对承德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算力、生物医药、氢能等产业进行前景分析。刘银建议要精准识别需求，精准对接企业，精准嵌入链条，搭建企业能力库、应用场景库，建设专业化招商队伍，打造具有承德特色的招商模式。卢健对刘银院长的精彩授课表示感谢，他说大家要认真学习，深入思考，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本领。卢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认真落实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坚定信心，明确方向，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要持续提升招商引资的精准性，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围绕九条产业链图谱，创新用好场景招商、掐尖招商、链式招商等模式，集中力量引进高端落地链主企业，加快形成产业链集聚效应。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树立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家的鲜明导向，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让承德成为广大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的热土。卢健还就经济运行、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常态化帮扶、两节期间值班值守等当前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培训过程中，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市卫健委、市民政局分别围绕全市九条产业链图谱做解读，丰宁满族自治县、兴隆县做招商引资案例分享。培训以视频直播形式进行，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在市主会场参加，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1: 为期三天的数博会上，承德以数字赋能传统产业发展、大数据产业向算电水网协同迈进为方向，携多项数字化创新成果精彩亮相，集中展现数字技术赋能本土特色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成效。
2: 本次参展，承德带来数字文旅、智慧农业等一批特色实践成果，吸引众多游客、行业专家驻足观摩，直观呈现数字技术与本地资源深度融合的探索实践。北京斯特奇智慧旅游产品经理陈一乐：
3: 承德智旅热河大模型是河北省文旅领域首个完成中央级网信办备案的垂直大模型。我们在大模型基础上呢，打造了游客的应用，您去哪玩，去哪吃，去哪住，他都能去做深刻的一个理解，同时呢给出推荐。在游中呢，我们可以在各个景区内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伴游，游后呢我们提供了一个7×24小时的服务的一个内容，那么其实呢就是提供了文旅全链路的一个服务的一个体系。
2: 北厂马铃薯研究院副院长刘小静：
4: 我们北厂县马铃薯研究院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共同搭建了河北省马铃薯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这个平台呢是我们用数字技术串联起马铃薯全产业链条的一次积极的探索。我们通过平台的实践呢，初步构建了一套数据驱动、产销联动、服务下沉的产业化数字模式。这套模式啊，不仅适用于马铃薯产业，还具备向其他特色农业复制推广的价值。
2: 展会期间，我市参展团队主动对接各地企业、研究院所及投资机构，推介承德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方向，围绕数字文旅开发、现代化农业数字、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等领域开展多场交流洽谈，广泛挖掘合作机遇，建立数博会开放平台，展示数字发展经济的鲜活实践。展会收获的洽谈成果将加快落地转化，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激活我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乡村行，看振兴。 近日，兴隆板栗已经进入收获期。

0: 当地农民和合作社通过采收、加工、仓储、销售一体化经营，让板栗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金果果。请听报道。
1: 金秋时节，兴隆县蓝旗营镇的万亩板栗园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漫山栗树枝繁叶茂，青黄色的栗棚沉甸甸压弯枝头，露出一颗颗油润饱满的板栗。栗农们穿梭在高低错落的山林间，抢抓晴好天气及时采收。近年来，当地积极推广板栗矮化覆状、林下生草等管护技术，在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果品品质也得到了持续提升。兴隆县蓝旗营镇童家沟村栗农白广树：
2: 我们这树场啊，每年都是政府号召不打除草剂，你看这栗子口感非常好，还红亮。
1: 兴隆县蓝旗营镇童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海凤：
3: 我们童家沟村板栗种植面积啊，在这个6000亩左右，全村320户，基本上家家户户啊都这个种植板栗。可以说这板栗啊，这个是我们村的这个一个主导产业。今年前期啊，因为这个雨水比较多，在板栗授粉时候啊，属于没收成粉，造成今年这个产量啊有所影响。但是今年这个价格一直还不错，总平的都在这个5.23块左右，整体啊这个收益啊还算不错的。
1: 童家沟村不仅是板栗种植大村，这里的板栗交易市场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板栗交易集散地。在板栗加工车间，新鲜下树的板栗经过工人们的筛选、分级、包装，一小时内即可发往各地。而凭借皮薄肉糯、香甜可口的优良品质，每到9月板栗上市时节，全国各地的客商便慕名而至，现场看货采购。云南板栗采购商刘阿龙：
4: 我们每年9月都到咱们这个蓝旗营现场收购栗子，咱们当地这个栗子呀，炒出来软糯香甜，口感非常棒。我们来这都来了10几年了，每年固定都在这里收购。
1: 近年来，兴隆县蓝旗营镇全力构建板栗加山楂加林下经济的2+1特色农业发展格局，大力推行板栗标准化、规模化种植。目前，蓝旗营镇板栗种植面积达11万亩，年产量3.5万吨。依托童家沟村板栗交易市场，蓝旗营镇集聚省级龙头企业2家、市级龙头企业5家、板栗农民专业合作社94家、配套冷库36座。总库容达4万吨，逐步形成了种植、加工、仓储、销售的板栗全产业链发展体系。兴隆县蓝旗营镇组宣委员邓鑫：
5: 全力做好板栗采收、购销配套服务，保障板栗交易市场稳定运行，助力栗农增产增收。
1: 目前，兴隆县板栗栽培总面积达58.2万亩。常年产量超13万吨，2025年实现产值21亿元。
6: 记者周全报道。9月23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谱写双优新篇章，携手奋进新征程”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我市持续做实做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情况及扎实推进双优共建工作成果，并就市民关心的问题答记者问。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方面，我市构建起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的就业服务格局，依托政企合作推介、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拓宽就业渠道，向各类企业点对点推送推荐函400多份，累计推荐退役军人530多人，通过多渠道招聘，全年累计提供岗位2.5万个，帮助1600多名退役军人顺利就业。在移交安置工作上，工作重心从保障有岗位向追求岗位质量长远发展转变，聚焦高质量、全透明、长发展持续发力，持续挖掘优质岗位资源，安置计划人岗比例保持在1:2，充分保障退役军人选岗需求。今年是军修老年大学正式揭牌成立，办学坚持精准适配、按需施教，结合军修干部兴趣爱好、身体条件，开设特色精品课程，搭建专业化、普惠化学习交流平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充分挖掘军修干部银辉资源，常态化组织主题汇演、户外采风等文体研学活动，搭建才艺展示、研学交流平台。面向新形势、新任务，我市持续推动双拥工作提质增效，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局面，不断完善双拥工作机制，将拥军之

0: 前摆在突出位置，健全军地常态化沟通机制，压实成员单位责任，落实军地互提需求、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全力支持筑城部队建设。依托全国双拥模范城十一连贯建设契机，持续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
1: 金秋送爽，五谷飘香。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双滦区偏桥子镇于9月23号至10月4号举办为期12天的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将农具展演、农事体验、资源招商有机结合，聚人气、展风貌、促消费、推招商，以实干实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乡土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村民自编自导的歌舞民歌轮番登场，演员们用质朴的歌声、欢快的舞姿歌颂丰收喜悦，赞美乡村新变化，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吸引大批村民与游客驻足观看。烟火升腾处，乡村风味大锅饭成为活动一大亮点，大锅灶台热气腾腾，地道酸菜、鲜香豆腐丸子搭配本地农家猪肉就地烹煮，香气四溢。村民游客围坐在一起，共享农家大锅饭，在烟火气息中感受邻里团圆、丰收同乐的淳朴乡情。村民王艳春：
3: 咱那个农村大豆腐、杀猪菜都是咱们每年家家必备的菜，今天这不是过节嘛，让大家伙儿都来尝了咱们农村这个特色菜，这个大锅菜，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2: 村民王玉林：
4: 丰收节办得挺好的，我们自家产的农产品柿子、草莓马上就都熟了，请大家上这来采摘，上我们村子里来逛逛，希望这日子越来越好。
2: 据悉，本次丰收节设置山谷驿站助农展演、乡村振兴示范区农事活动体验、镇域资源展示招商引资三大主线。主会场设在大会口乡村振兴示范区山谷驿站广场，全镇11个行政村同步设立活动分会场，做到一村一品、一村一赛，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乡土气息与丰收喜悦。偏桥子镇大贵口村包村干部何欢：
5: 我们把家底儿亮出来，就是让游客和企业家们来了我们这里，不光吃饱玩好，还能看到村里的发展机会，人气聚起来了，关注多了，村集体增收的路子自然就宽了。
0: 9月24号，紫塞连天山文脉聚同心，承德市与新疆和泾县跨区域文化交流暨文旅农产品推介会在承德博物馆举办，两地文旅从业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促交流合作。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播放了两地文旅宣传片，集中展示承德皇家文化与和泾草原风光，两地依次开展文旅资源双向推介，互展特色文旅优势，利于风貌与人文底蕴。和泾县文旅局党组成员刘菊花：
6: 本次活动我们带来了巴音布鲁克特色的农产品与非遗文创，和泾县拥有巴音布鲁克草原、红奶丝等优质的文旅资源，期待以本次活动搭建桥梁，促进两地交流，携手协作发展，热诚欢迎承德的朋友赴和泾畅游天山草原。
2: 活动集文博互鉴、文旅推介、商贸对接于一体，有效搭建起两地资源互通、产业互补、客源共享的合作平台，进一步深化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推动两地文旅农产品领域的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承德外八庙管理中心主任张英健：
7: 这次和泾县的朋友们来到承德，带来了浓郁的西域民俗，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和泾独特的文化魅力。两地虽然相隔千里，但文脉相通，情谊深厚，我们也会珍惜这次馆际交流的机会，向和泾学习。
1: 日前，人民银行承德市分行联合国家金融管理局平权监管支局、承德市平权市两级反诈中心、承德银行走进平泉市南50家子镇，借助承德春晚特色宣传舞台，开展反诈宣传进春晚、钱袋细牢心里安主题活动，切实提升农村群众识诈、防诈、拒诈能力，筑牢平安乡村建设金融安全防线。
0: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

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城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内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2: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叫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2: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

0: 还叫我小龙女，我叫做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那该来了。
1: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0: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1: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0: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儿，
1: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0: 狗！
1: 骂谁呢？
0: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1: 这个。
0: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1: 喜欢吗？
0: 喜欢。
1: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0: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1: 能换个话题吗？
0: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1: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0: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1: 瞧不起谁呀？女的。
0: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1: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1: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0: 多大了？
1: 今年都18了。
0: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1: 对，第一次。
0: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1: 准备了。
0: 在哪儿呢？
1: 在你那儿呢。
0: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1: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0: 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1: 打谁呢？
0: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1: 好事。
0: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1: 不想。
0: 吃醋？
1: 没吃醋。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你肯定生气了？
1: 肯定没生气。
0: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1: 说吧，跟谁？
0: 过来。算了。
1: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0: 过儿，你来了吗？
1: 龙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0: 哎呀，过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1: 龙儿，有麻烦吗？
0: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1: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0: 过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1: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
0: 好的，不见不散。
1: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0: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0: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我命。

0: 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
1: 不起？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哎呀，
1: 胃又疼了。
0: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1: 带药没有？
0: 没带。
1: 赶紧坐下歇会儿。
0: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1: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0: 我能坐吗？
1: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0: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起不起来？
0: 不起。
1: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0: 刚玩剩下的。
1: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0: 周我也不起。
1: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0: 我跟你抢什么了？
1: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0: 我不爱看动画片。
1: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0: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一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到哪儿去啊？
1: 那个
0: 哪个哪个？
1: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1: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别哭，别哭！
1: 你这话我太后悔了，我
0: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1: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0: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来气啊！
1: 坐的感觉真好啊！
0: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1: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0: 谁女鬼啊？
1: 你
0: 你
1: 你
0: 你
1: 你
0: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1: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0: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1: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0: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1: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嗯啊，
0: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1: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嗯啊，
0: 嗯啊，加油。
1: 嗯啊，加油。
0: 嗯啊，加油。
1: 嗯啊，加油。嗯啊，嗯啊，嗯啊，有宽容，宽容，宽容，
0: 温柔，
1: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0: 女人一定要温柔。
1: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0: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啊，
1: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0: 我不坐。
1: 你坐吧。
0: 我不坐。
1: 你坐吧。
0: 我真不。
1: 你坐。
0: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1: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几脚疼。坐吧。
0: 好的。那你呢？
1: 我蹲着。
0: 啊。
1: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0: 当 然，当然是好朋友。
1: 是好朋友不？
0: 是好朋友。
1: 哎。

0: 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了，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呢，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呢。
1: 我也是好心呢。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先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你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去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接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姑娘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吗，母吗？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母。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我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呀，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你去。嘿，
1: 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啊？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驼。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

0: 配合。
1: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0: 好吧，好吧。
1: 猫腾。

0: 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啊？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哎嘿嘿嘿，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0: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就我的长相，还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0: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
1: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

0: 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见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三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疯了，我。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吕宝俭调研两节前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栾平县深耕招商聚产业，奏响绿色高质量发展奋进曲；栾平县开展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丁以波报道。9月23号，县委书记吕宝俭就我县中秋国庆两节前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雪松以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在粤石燃气公司，吕宝俭详细询问了气源储备、管网运行及应急保障等情况。他指出，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管网设施巡检排查，强化员工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从严防范燃气泄漏事故。在北燕商城滨河店，吕宝俭详细了解了消防设施配备、商品储备、进货渠道等情况，并重点检查了商场消防控制室。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双人